0: 智慧生态守护。肇庆举办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会，一站式服务助力考生圆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群英荟萃，创客云集。6月27日上午，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开幕，120个优质创业项目向赛事最高荣誉展开角逐，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以高水平创业赋能高质量充分就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杜敏奇，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开幕式并致辞。杜敏奇表示，广东是创新创业的乐土，更是创客青年圆梦的舞台。广东创新活力涌动，近年来深入实施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计划，每年吸引超百万高校毕业生在粤就业创业。广东赋能体系完备，创业生态优良，全省拥有超600家创业孵化基地，超80家港澳青创基地，为入驻项目提供一站式专业保障服务。希望各位创客亮出真本领，展现新风貌，广大融创投机构慧眼识珠，以资本助发展，以资源促成长，各地各部门强化资源对接，主动服务保障，让创新创业跑出加速度，实现新跨越。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向莅临现场的领导嘉宾表示诚挚欢迎，向历经层层突围站上决赛舞台的全体参赛者、青年团队致以热烈祝贺，并向广大创业英才抛出来肇成就事业的橄榄枝。他说，肇庆是一片创新创业沃土，可为广大创客比拼才能、大展身手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诚邀大家选择肇庆，扎根肇庆，与这座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双向奔赴，共赢未来。肇庆将坚持以赛为媒，让好创意快落地，好项目快成长。京泰科技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健、清智孵化器创始人、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助理张玉、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党委书记古忠鹏、深圳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池东岩等代表上台发言。他们表示，本届大赛全面搭建起贯通科技成果转化、产业转型升级、青年创新创业的全要素双创平台，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持续挖掘优质项目，期待广大创客立足广东这片创新创业热土，将更多科创成果真正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产业发展的现实力量，携手书写广东创新创业新篇章。活动开幕式举行了2026年港澳青年就业创业百团万人湾区行欢迎仪式，发布了大赛金融服务产品。据了解，众创杯创业大赛是广东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含金量顶尖的双创品牌赛事，是广东孕育创新成果、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平台。本届大赛创新设置四项主体赛加两项专项赛，涵盖科技成果、产业发展、民生需求、职业技能、人工智能 OPC 及青年创新等领域，吸引了海内外超 1.16 万个参赛项目报名，最终有120个优秀项目脱颖而出，会师决赛。决赛采用现场路演形式进行，同期举行主题演讲、创业资源对接会、创业项目成果展、广获行天下、创业集市、创业环境考察等系列配套活动，旨在打造一场创业嘉年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7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举行，120个优质项目亮相竞技，抢占市场机遇。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以及两个专项赛，人工智能 OPC、 青年创新同步开赛，项目负责人轮番登台路演，评委围绕产业化实施的可操作性、技术优劣、商业发展前景等接连发问，并进行现场打分。路演项目代表莫木成：
2: 我是来自大美肇庆的推荐人、参赛选手莫木成，今天我带来的项目是军创红色文化旅游研学实践基地， 项目概括以下几个板块内容：国防教育融合红色文旅、电商农业与科技创新，构建推进人创业闭环生态。
0: 该项目最后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活动现场，主办方为一众创业者举办创业资源对接会，围绕政策推介、项目路演、金融对接、孵化服务四大板块，为参赛项目提供落地支撑。路演项目代表房叮咚订房系统创始人何锦秀：
3: 第一个呢，就是酒店的空房率非常非常高，可以去到40%。第二个痛点呢，就是我们消费者经常都会被数据杀熟。还有一个呢，就是每个人出差旅游都想省钱，所以我们针对这三个痛点去研发了一个房叮咚的一个订房平台。它采用了用户出价酒店抢单的一个模式，能够从系统层面上面彻底解决那个数据杀熟的，同时呢，也可以酒店呢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平台抢更多的订单。
0: 何锦秀还介绍，各地实施百千万工程人居环境提升行动，可以通过房叮咚订房系统把空置房子充分利用起来，变成民宿，助力当地文旅发展，农民增收。在活动现场，智平方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智能机器人在为客人冲咖啡，展示它的服务功能。参展项目代表张鹏：
4: 目前我们的通用智能机器人呢，它可以在工业制造、服务以及新零售这三个大的应用场景上进行应用。大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我们通过大赛也可以让更多的投资人还是我们的客户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
0: 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童志军：
5: 那从金融的角度来看呢，如何助力这次创业大赛呢？我们给这些参加决赛，包括开始初赛的阶段到最后进入决赛阶段这些企业呢，我们提供一个三个专吧，一个专属的产品，一个专属的团队，还有一个就是专门的一个配合的服务体系，来为这些我们参赛的企业提供专门的服务。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1956年，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设立，作为我国首个自然保护区，开启了国内自然生态保护事业的崭新篇章。70年来，无数科研工作者扎根深山，潜心研学，以长久坚守书写绿水青山的时代答卷。作为见证保护区数十年变迁的资深科研工作者，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黄忠良扎根鼎湖山已有44年，他完整亲历了鼎湖山从艰苦野外科考走向系统化、规范化生态保护的全过程。
6: 那时候的科研条件那个比现在肯定差多了，主要靠人力和一些很传统的一些设备。我们这个爱山守山的这种精神，这都是我们的一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一个职工都非常的爱鼎湖山，也想把自己的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鼎湖山。
0: 在老一辈科研人深耕奠基的基础上，新时代的青年科研工作者接过守护接力棒，以科技赋能生态保护，让山林管护迈入智能化、精细化新阶段，用新技术为绿水青山保驾护航。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7: 现在我们利用了这个 AI， 可以给我们减轻了很大的这个人工的负担，筛选了很多没用的一些信息，同时呢，它还可以把这些信息进行一个汇总，总结出比较基础的一个数据，让我们做更深入的这个分析和研究。从我到鼎湖山工作以来，记录到的大概将近有500种新物种的。其实我们做的很多工作都是要建立在老一辈的这个基础之上，就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把它的面撒得更广。
0: 依托现代化监测体系，各类珍稀新记录物种频频现身，生动印证了鼎湖山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优异成效。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黄忠良：
6: 我希望鼎湖山这个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发展越来越好，科研取得更大的成果，越来越出色。
0: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 高级工程师范宗济。
7: 接下来

0: 考志愿填报咨询会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超百所优质高校现场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权威政策解读与一对一志愿指导。活动现场，不少家长和考生穿梭于各展位之间，招生老师耐心讲解录取政策、排名预估等关键信息，考生和家长一边听一边记，现场气氛热烈。据悉，本次活动集结超百所省内外高校到场参展，从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双一流名校，到肇庆学院、广东理工学院等本地院校，不同层次院校集中亮相，满足不同分段考生需求。家长郭先生，
1: 就拿一些资料先回去看看啊，了解一下，现场会的直接一点啊，有问题就可以直接问。
0: 家长朱先生，
2: 他是音乐类的，看了那个广州大学的，先就咨询一下嘛，咨询一下看看怎么填嘛。
0: 针对广东新高考改革填报难点，活动邀请各高校招生负责人和教育专家坐镇，现场拆解院校专业组划分、平行志愿投档规则等核心内容，提供权威一手信息，帮助考生规避填报误区。此外，活动还打通线上线下双咨询渠道，同步开设直播间，邀请市教育局专家及多所院校招生负责人实时答疑。应届高中毕业生黄同学，
3: 想是那个工科，要么就是学医，肯定是想顺应现在时代潮流，去那个参与人工智能啊，然后 AI 之类，他会给我一些更多的新的信息。
0: 应届高中毕业生王同学，
4: 我觉得挺方便的，能帮我全方面的了解一个学校的以及他的专业还有录取情况。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7日，由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肇护未来向杨成长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主题活动暨志愿服务集市在七星岩东门广场热闹举行，近30家单位与社会组织在此集结设摊，将未成年人保护知识、法治宣传与安全科普融入趣味游戏与便民服务之中，吸引了大批家长与小朋友前来打卡参与。近日，肇庆市首个痛风石微创治疗中心在四会市人民医院正式揭牌成立，为肇庆及周边地区痛风石患者提供更规范、更高效、更优质的专科医疗服务。近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广东省匹克球比赛在封开开幕，来自广东省13个地级市的44支代表队、500余名匹克球精英齐聚封开，以球会友，逐梦赛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 63.6%。 截至27日，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已免费开放。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7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9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丰沛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换装，出现沙水共生景观。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日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当前热穹顶效应正持续席卷西欧主要国家，多国历史气温极值接连被打破。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

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

0: 交通快报。
1: 早晨八点零廿二分啊，同大家一齐关注一下咧，现时呢个钟数咧就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翻工路上咧，今日天气啊麻麻地啊，咁啊阴天啊，咁啊路面亦都有部分路段湿滑咧，咁啊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咁啊见到咧，现时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咁啊包括咧就喺星湖大道啦，咁啊东往西方向咁啊都系嗰啲老地方啦。咁啊现时呢个钟数咧，我哋见到咧星湖大道东往西，咁啊恒裕城对开、海日半岛对开咧，都系行车比较地咧立落噶，车流量较大啊。咁啊另外咧，仲有就系星湖大道进入到顺星花坛位置咧，目前嚟讲已经过咗岩前牌坊啊，讲紧个龙尾啊。咁另外咧就睇翻顺安路，见到现时顺安路华英城北苑敏捷城对开。以及敏捷广场对开位置咧，东往西方向咧，车流量都系较大嘅。咁啊，仲有就系咧，西往东方向，咁啊喺行政服务中心对开位置咧，同样亦都需要阻阻你啊。咁啊，讲紧咧就顺安路啦。咁啊，仲有一个位置都需要提提大家嘅，顺安路同埋江尾路交界嘅呢个红绿灯位置咧，等等嘅车辆都比较多。咁另外唐江路转出嚟咧，顺安路嘅北往南方向咧，同样亦都系较为热闹啊。顺安路进入到顺星花坛位置的东往西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地多的。再看看端州路，见到现时端州一路工贸学校前的红绿灯位置，以及南塘市场对开的红绿灯位置，东往西方向都是车流量较大，以及就在端州一路和就是这条应该叫东湖路交界，目前嚟讲咧，就即系十六小明月校区附近嗰个位置啦。咁啊，东往西方向咧就二桥前嘅嗰一段啦，咁啊都系咧比较地车多嘅。咁啊，以及咧就系端州四路同埋工农路交界嘅东往西方向，以及咧就端州五路嘅西往东同埋咧就星河路交汇处嘅呢红绿灯位置等等嘅车辆，亦都系比较地多嘅。好啦，咁再睇埋咧就建设三路嘅东往西方向同埋天宁路交界嘅呢个位，咁啊龙尾已经过咗咧一中门前噶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宋城一路嘅西往东，咁啊龙尾已经去到咗咧接近咧就朝天门啦吓。咁啊车流量都系比较地大嘅。咁啊再睇埋咧三月一国道，见到现时三月一国道咧圣学院门前嘅呢红绿灯位置咧，等等嘅车辆亦都系相对比较多。咁啊仲有咧就系、是。西江大桥啊，咁啊现时咧就往南岸方向啊，咁啊见到现时咧就往南岸方向上桥位位置，我哋端州呢边上桥位车流量都系密密窒窒噶啦，咁啊龙尾去到边度咧？咁啊龙尾已经去到咗咧就大桥路立交嘅嗰个上桥位位置啦。咁啊换言之，从大桥路上西江大桥嘅话咧，咁啊讲紧咧就北往南方向咧，咁啊已经系需要大家咧排队啦，咁啊嗰边咧就车流量都系较大嘅。再睇埋咧就高腰区方面啦，见到现时高腰区咁啊车多嘅位置咧，包括咧江口大桥双方向啦，西江大桥南岸落桥位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湖西桥同埋咧就江口大桥之间嘅嗰段啊，咁啊即系水运村对开嘅嗰段高腰大道嘅南往北方向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是。高腰区腰南一路火车桥底嘅位置嘅东往西方向，车流量都系比较地多嘅。咁另外咧就仲有一个位置需要提提你嘅，咁啊讲紧咧就系高腰区啦吓，咁啊去到呢一个嘅南兴三路接近呢一个即系城雕花坛嘅嗰个位置咧，同样亦都系相对比较车多。另外咧，就呢段时间咧，我哋城区方面咧，亦都有唔少嘅位置系有啲施工啦，包括咧端州一路啦吓，咁啊北端州一路二桥附近啦，北侧嘅两车道封闭紧啦，咁啊东往西方向咧，亦都会收窄嘅。燕都大道、华英城、敏捷广场嗰段咧，咁啊亦都有部分路段咧就施工啊，咁啊以及咧就端州二路同埋端州三路，即系接近二塔嘅路口位置咧，咁啊嗰边都系有一啲嘅施工喺度占据紧，不过咧就目前嚟讲影响咧就唔算特别之大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就我哋城区其实有一啲位置咧，目前嚟讲咧车流量都系咧就比较多啦，咁啊主要系因为咧就有啲施工嘅原因咧就喺度进行紧嘅，咁啊另外咧就再睇埋就高腰区。

呢方面咧都有一啲位置啦，包括咧就系呢、這个有啲交通管制啊，咁啊包括咧就居于区世纪大道至到府前大街，即系文丰路口至到燕青路嘅呢一段，咁啊工作日早上嘅7点至到9点啦，晚上嘅17点至到19点咧，机动车系单向行驶嘅，即系府前大街、文丰路至到世纪大道，反方向需要绕行燕青路或者咧清平路啊。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进行部署。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0,000亿元。从中央顶层部署到万亿级资金投入，六张网的建设正在从一个个节点出发，接连成线，精密成网。首先来看国家水网建设，如何用一张网夯实我国水安全坚实底座。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引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

0: 此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原有水利工程体系的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之间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
1: 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0: 水网工程建设的同时，亦将令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亦正加快建设。未来它可以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水利部信息中心水利数据中心副主任李凤生介绍：
2: 这支二率2600多万个水利地上的基础上，通过持续的数据归集，为整个水网调度来提供一个数字底座。通过专业模型来对水网进行预报、预警、预演、预案，为水网的常规调度、应急调度和专项调度来提供算据和算法的支撑。
0: 位于广东省西南部的雷州半岛，地形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气。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湛江市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种植了35万亩菠萝。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是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一座30米高的水塔内部存满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这座水塔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讲，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次要20多日，往往一轮还未浇完，最初浇灌的那块地又旱了。徐闻县曲界镇菠萝种植户魏布：
3: 如果以水经营，或者说有能可控水源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一年就能种植一季的菠萝，现在应该是18个月到22个月吧，或者是2年时间。
0: 本地水库的水要优先保障饮用，灌溉用水最大的依仗只能是地下水，但长期用落嚟，地下水位越来越低。湛江市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管理站站长、湛江市环北二期指挥办负责人周宇：
4: 徐闻县有一些地方啊，地下水井都已经达到几百米深了，如果长期要抽取地下水的话，就容易引起那个海水倒灌，地下水的水质的话也没办法进行保障。
0: 想发展但是苦于无水，咁徐闻咁样嘅尴尬局面正在因千里之外的一项工程而改变。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目前工程建设已经完成总投资额的30%多。广东粤海粤西供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代茂：
5: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得到了彻底解决。最重要的，我们也解决了雷州半岛千年苦旱的问题。
0: 预计环北工程建成后，雷州半岛将新增185万亩灌溉面积，并将原有小灌区连点成片，汇成465万亩的大型灌区，有望成为全国第七大灌区。国家水网人嚟活水，县域内的小水网亦都带来了发展新机遇。徐闻的产业版图豁然开朗，徐闻的各个村庄亦都在度把储水的山塘建设成风景。石岭村制定了到2035年的美丽乡村创建10年规划，未来山塘边会陆续建起停车场、共享菜园、火山科普馆等，令村庄不单止更宜居，亦会更有人气。正在建设的国家水网有力夯实住我国水安全底座的同时，亦带动住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的协同发展。随住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建设，广东一家钢材企业就接住了国家水网建设带来的新机遇。这家企业直接将生产基地建在了工程沿线。企业负责人介绍，2023年建成投产的生产线至今已为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累计供应了200公里管材。无论骨干水网定是入户管网、开阔工地定是狭小隧洞，企业都可以提供一站式定制化解决方案。该企业副总经理张建伟：
6: 这条生产线就是量身定做的。不仅如此，我们企业还覆盖了混凝土管、塑管、钢管的缺品类产品。
0: 生产端忙碌有序，市场端同样紧锣密鼓。该企业总经理袁瑞介绍，目前团队正在梳理新的招投标项目， 整理出下半年多个涉及城市供水灌溉的工程项目。
7: 根据下半年要开工招标的一些工程项目信息的汇总，把项目的规模还有适合我们生产的一个产品，那么把这些给我们的团队分配下去，确保我们能获得订单。
0: 目前这家管业企业已经在全国重点水网区域布局了近20个生产基地，形成了随国家水网建设移动的产能网络。从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到未来的跨流域调水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这种一个重大工程多个配套基地的拉动效应正在成倍放大。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超过火电，这个亦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时期，我国将投资超50,000亿元建设新型电网。那这一笔投资究竟要建出一张怎样的网呢？我们现在来了解令电能更绿色、更灵活的新型电网。从1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将过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如果说特高压是主动脉，那配电网就是遍布城乡的无细血管。未来5年，配网的投资要占到电网总投入的60%，城市的老旧线路要升级，远城的薄弱电网亦都要保障。到2030年，全国可以接住9亿千瓦的分布式新能源，支撑超过4,000,000台充电桩。再往末梢走，还有更细的微电网。在浙江宁波高山上的东山村，光储系统自发余电上网，还安装了快速隔离开关。当大电网发生故障的时候，可以依靠自身电源和储能装置进行供电，独立运行。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30年，我国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将初步建成。西电东送规模将超过4.2亿千瓦，支撑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左右。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
8: 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风光资源，输电网、配电网和微电网并行的呈现，这就是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充分的协同。
0: 一张覆盖全国的新型电网，不只是能源的枢纽平台，背后更有一张看不见的产业网、民生网在同步编织。根据测算，特高压通道每修1公里就有2个大型输电塔建设，还会带动特总钢用量约50吨，带动设备产值超1,000万元。金电入浙工程拉动了上下游800多亿的投资，亦为2.4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在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的红沙岗工业园，巨型叶片、风车主机、特高压的配套设备，一件接一件从生产线落嚟，等住装车运走。该叶片基地负责人何建斌介绍。
9: 到手的订单应该在300套到400套左右，订单非常的充足，从年初一直排到年底。新能源发展给我们公司也带来机遇，同时呢，我们也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发展，企业呢都是跟着我们一起到民勤这边，已经是开花落地。
0: 电网越积越密，咁职业嘅花名册亦都越嚟越新。电力聚合运营员系一个以前几乎冇人听讲过嘅职业。他们每日的工作就是盯住屏幕上的充电桩、空调机组、储能站的运行数据，在用电高峰时精准调用每一份零散的可调负荷。宁波一家综合能源公司虚拟电厂负责人薛之良。
10: 现在呢，电力运营聚合更多的是一个市场化服务的角度出发。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在学习的一个叫电力现货市场实务，它会要求我们从业人员会增加一些电力金融方面的一些知识，它更类似于一个原来很多专业的一些交叉。
0: 15期间，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0,000亿元，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80,000。一张网铺开，产业链就地生长，亦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 当前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增长对算力的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我国算力总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二。咁算力网是国家顶层部署的基建六张网中最新的一张网。算力网要怎样建呢？咁建成咩样呢？一起嚟关注。算力网简单嚟理解，就是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算力设施连成一张网，它是支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十五规划纲要中提出，深入推进东算西数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不过算力网同其他网有所不同，电网上流动的是电力，水网上传送的是水，而算力网上真正调度和流动的不是抽象的算力，而是计算任务所需要的数据以及计算结果。在人工智能时代，大模型、影视渲染、自动驾驶、智慧金融等各行各业的计算任务都可以在算力网上运行。算力资源的统一监测和高效调度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重要特征。国家数据局数字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司副司长李建国介绍，
11: 目标就是将全国多点散布的算力资源有效聚合，拉通供需两端。我们不断吸纳各类算力资源接入平台，近期随着超算互联网、国产智算集群等的接入，有力推动整个算力产业形成自主发展、良性循环的生态。下一步，我们将激发全社会算力需求入网，鼓励更多调度服务主体入驻，切实发挥平台作用，推动算力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0: 如今，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从无到有，加快生长，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包括信息设备和土木建筑工程等在内，算力网直接投资将达到万亿量级。算电协同，亦就是算力和电力协同布局，将成为新的投资增长极。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那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里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项目配备了30万千瓦风电、6万千瓦光伏，同样6.5万千瓦储能，就好像一个大型充电宝，在风光充足时储电，在不足时放电。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2: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为和林格尔新区打造绿色算力供给者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日均池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两年前的1000多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自算规模居全国第一。算力网投资具有乘数效应，仲将带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低空经济、合成生物等产业加快成长。在东造西算，内蒙古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服务于气象监测、科研成果转化、智能制造、数据交易等各类平台，不断在这里生长起身。全国规模最大的合成生物学专用算力平台，吸引了一支来自深圳的研究团队。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呼和浩特市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院长严建斌，
13: 现在算力已经成为了合成生物学研究一个超级引擎。在我们的一款抗癌药生物合成酶的研究当中，我们在这里进行了就地的计算、就地的推理，研发周期从原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大大压缩到了现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对于我们的科研帮助非常的巨大。
0: 内蒙古的实践正是全国算力网加速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四月，算力网被纳入国家六张网体系，一张将散落全国的算力设施连成一体、统筹调度的大网正在铺开。
14: 聚焦湾区热点，
15: 对话权威人士，
14: 事件越讲越明，
1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新一代通讯网亦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之一， 在更好满足人们通讯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仲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

0: 的通讯盲区。在深圳一个繁华商圈，几架无人机测试了物流新航线，短短几分钟，无人机就飞越近十公里后返回测试现场。工作人员一直在度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无人机开航测试负责人李明阳：
1: 玻璃幕墙众多，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0: 而家好似咁样嘅物流航线喺深圳已经有近60条，呢两年预计仲将增长超10倍。呢、这个亦都俾背后嘅通讯网络带嚟更大考验。咁唔单止系物流配送，今年以嚟，深圳超70%嘅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嘅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碰撞风险等新嘅挑战亦都随之而嚟。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低空经济分院院长李世鹏。
2: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0: 唔单止系深圳，目前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仲有50多个城市铺开咗车路云一体发射点。呢、这个意味住云端要连接嘅设备越嚟越多。咁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嘅通讯网呢？一场新嘅布局正在展开。深圳一处新嘅基站同隔离嘅 5G 基站对比，佢哋嘅角度有咗些许唔同。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深圳分公司网络专家吴迪：
3: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0: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令新型通讯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可以在空地之间实时地互通有无，令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网亦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令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游霄虎：
4: 6G 呢会把感知、人工智能、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能力体系。由于 6G 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0: 如今新一代通讯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五年新一代通讯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带动 GDP 增长约1.5%，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地下管网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维系城市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是城市的生命线。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但亦面临着大量管网已达或超设计寿命的挑战。深五时期，全国地下管网改造总投资将超过50万亿元。咁呢一笔资金将为我哋嘅城市带嚟一张点样嘅地下管网呢？城市地下管网包括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市政管线同综合管廊等。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十五期间，全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工业管网约12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一级巡视员邢海峰：
5: 为落实国家两重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作部署，指导2000余个市县在全面摸清管网底数的基础上，科学编制实施方案，配套制修订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综合管廊、生命线安全工程等建设改造标准。
0: 近期公布的城市更新15规划明确，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要改造36.5万公里，这个意味着未来五年

0: 将一方面加快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等现代化基础设施。而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亦在度加快织就。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和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初现就可以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令城市的女子更扎实。未来五年，50,000亿投资加速投向地下管网改造，一场关乎城市安全与运行效率的深刻变革正在展开。管网更新提出的同时，亦带来产业、技术等多重新机遇。最近厦门市思明区的一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当地不单止完善了这个片区的污水管网系统，还对排水区域周边51个小区、29条道路的排水管网进行了改造。厦门市思明区市政中心工程师何博阳：
1: 我们这次改造不仅是补全了路上和小区的污水系统，同时也对管网进行一个补强提升。
0: 思明区的这一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用到了不少管网修复的新技术、新装备。目前全国类似这样的改造都在纷纷采用管道检测机器人、非开挖技术或紫外光固化等微创装备工艺，以及新型防护管材等新材料。厦门当地的一家管网改造技术企业负责人廖宝勇介绍，受各地加快地下管网改造工作的影响，企业多款自主研发的新设备供不应求。企业今年一季度的订单量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目前所有产线都在忙着赶订单。
2: 往年呢，我们上半年都会出现比较空闲的一些季节，今年呢改变特别明显了，包括我们的材料工厂、我们的工程公司基本都处于满产阶段。
0: 业内人士表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工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施工服务等上下游全产业链。未来五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0,000亿元，有望叫动 GDP 约7.5万亿至100,000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跟住嚟，我哋嚟聚焦物流网，睇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即将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六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那为什么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呢？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道出根源，当地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办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兜路，运输成本攀升。
3: 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西南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节约的这个
0: 硬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硬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一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行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运河打通了江河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的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浙起点的第一城运港，它的陆景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将陆景作业区打造成集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发坤：
4: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我国幅员辽阔，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将各类货运枢纽、运输

0: 于通道装设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齐，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恩介绍，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1: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亦存在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等问题。国家发展局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保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令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亦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找到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4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从通道到枢纽，从规模到质量，从国内到全球，中国物流正在向着更高质量、更广阔天地稳步前行。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六张网关乎国家安全，亦关乎每个人的生活。水网保障水安全，电网保障能源安全，算力与新一代通讯网保障数字安全，城市地下管网保障城市安全，物流网保障供应链安全。六张网各司其职，又彼此支撑，共同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咁值得注意嘅系，呢六张网并非彼此孤立，而系相互赋能、深度融合。例如，水网系物流网嘅重要组成部分，而物流网嘅智能化又离唔开新一代通讯网与算力网嘅支撑。如今数万亿元嘅投资蓄势待发，六张网协同推进，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949。
5: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6: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7: 你的湿气是咪过重？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时间我哋了解咗去除湿气嘅三个招数，今日时间了解下剩余嘅内容。第四招就是用薏米煮粥、淮山煲汤。去除体内嘅湿气，其实好多我哋常食嘅食品都可以起到作用噶。比如薏米啊，性味甘淡微寒，有利水消肿、健脾去湿、舒筋除痹、清热排脓嘅功效。而红豆性平，味甘酸，有健脾止泻、利水消肿嘅功效。将薏米同红豆加水煮熟之后食用，可以利尿除湿，甚至仲可以起到美容嘅功效。另外，仲可以选择红豆、茯苓、淮山、党参等等，放到煲汤嘅材料当中，或者煲成粥煮水嚟饮，都系可以利尿同除湿噶。对水肿嘅人尤其有效。值得注意嘅就系、呢两种方法都有利尿嘅功效，唔适宜尿多嘅人食用噶。第五招就是妙用姜葱蒜粒。

0: 葱蒜唔单止家庭里面常用嘅调味料，仲有不可替代嘅药用价值。例如，我哋可以试下喺屋企里面煮花碗热辣辣嘅姜汤，用姜汤将体内嘅湿气逼出嚟，等到全身发汗之后，病症就有所缓解啦。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淋雨之后预防感冒噶。最后嘅时间俾个小贴士大家，自我检查一下你嘅湿气系咪过重。如果你喺阴湿嘅天气里面出现下列嘅变化，就讲明你身体嘅湿气太重啦。例如肠胃唔好啦，精神不振，四肢沉重，皮肤起疹，雀斑加重等等。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点样可以去除体内湿气嘅全部内容。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周慧敏与李克勤早在参加新秀和业余歌唱比赛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所以在他们成名之后都有合作过。可知我想他由周慧敏作曲，李克勤填词，这首歌编曲加入了西班牙吉他，令效果更为次元。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1: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0: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1: 遵守规定靠右行，逆向行驶惹祸端，逆向行车易堵路，不要误入单行路。
0: 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十分安心，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树立文明交通意识。
2: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第一次使用公筷，你会觉得有啲奇怪。明明你有双筷，我有双筷，点解仲要多双公筷？当你第二次使用公筷，你已经唔会觉得咁尴尬。干净又卫生，病毒冇携带，同口水水讲声拜拜。当你第三次使用公筷，你已经会有种依赖。你用公筷，我用公筷，文明风尚讲究卫生，处处受人爱戴。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开始，畅行949，
1: 心随乐动。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0: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3: 昌行949，
1: 陪着你，
3: 陪着你走过春。

0: 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
2: 生活中
1: 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0: 在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上午10:30。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

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此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1: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2: 亦或景色宜人的地方，对自在随性，
1: 对自在随性
2: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1: 有着始终不变的追求。小兴电台，
2: 小兴电台，自在畅游，
1: 畅行，
2: 949。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1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8次会议召开，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6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26日，鼎湖区委九届第191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8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汇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找准着力重点，加强联系协作，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紧扣教育医疗、文旅融合、消费帮扶等领域，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议强调，要锚定乡村振兴目标，推进产业集群打造、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做强招平茶、特色养殖等优势产业链，融合开展协作促消费、消费帮扶助农增收行动，拓宽湾区农产品产销渠道，统筹协作促就业、劳务就业提升行动，稳定群众务工增收，抓实平台企业助力农文旅融合专项，盘活两地文旅资源。要健全项目常态化调度机制，紧盯帮扶项目落地见效，挖掘一线帮扶故事，讲好鼎湖招平结对同心振兴事迹，同时用心用情关心关爱助招平挂职帮扶干部，完善保障激励举措，激励干部扎根一线实干担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打造粤桂协作示范样板。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6月26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6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汇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深刻阐明了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重要任务和总体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做好区域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镇街道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全国会议各项部署要求，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会议强调， 要充分认识做好常态化帮扶的重要意义，增强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及省市关于常态化东西部协作各项部署要求，要聚焦产业合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重点领域，积极争取更多政策、项目和资源支持，确保按质按量完成今年各项协作任务。要讲好顶招结对帮扶故事，系统梳理协作工作中茶产业发展、劳务帮扶、农文旅融合等领域工作成效与实践经验，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不断推动协作工作开创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带头落实好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各项要求，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鼎湖实践。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周慧敏与李克勤早在参加新秀和业余歌唱比赛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所以在他们成名之后都有合作过。可知我想他由周慧敏作曲，李克勤填词，这首歌编曲加入了西班牙吉他，令效果更为次元。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FM 949交通快报。
1: 6月29号星期一上午的11:47，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的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路呢度，建设路同天宁路交界呢个十字路口位置，现时几个方向都系可以顺畅通过。睇翻星湖大道呢边都系路畅通嘅。再嚟睇睇伊华广场对开呢个顺安大道，现时都系行车畅顺。最后再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呢度，西江大桥上落桥位置，现时都系行车畅顺。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二线，
2: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6月27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业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圆满举办。本次大赛汇聚海内外优质科创项目、青年创客、创投机构与行业资源，市投资促进中心将赛场变为招商前线，积极为肇庆产业引进新鲜血液，为深化赛事招商成果，坐实赛后落地转化。6月28日，肇庆精准组织两条差异化产业考察线路，邀请参赛团队、投资机构实地走访肇庆高新区、肇庆新区、端州区、高腰区等重点园区与龙头企业，沉浸式考察肇庆产业布局、双创载体、文旅资源与营商环境，零距离感受肇庆产业活力与发展潜力，为后续项目落地、人才扎根、产业合作铺路搭桥。日前，市政协主席黄忠信率调研组到结对共建社区鼎湖区永安镇永安社区，调研邻里先锋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建引领，实干为民，助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近日，2026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新都市广东肇庆优质房地产项目展销推介会哈尔滨站顺利举办，这是肇庆继2025年两场联动活动后第三次赴哈尔滨开展房产推介，副市长申奥出席活动，现场还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肇哈两地房产行业协会、参展企业与本土头部经纪机构达成长期合作，开启两地房地产业常态化、深度化协同发展新模式。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第一党支部联合市军修所、军修干部党支部、市爱促会党支部、肇庆学院铁军薪火辅导员工作室走进武警肇庆支队执勤二大队机动中队，开展庆七一一初心、筑忠诚、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联合主题党日活动，以军营实景课堂深化军地党建共建，共议革命峥嵘，共谋双拥发展。日前，端州区举行小桔灯点亮微心愿项目第64期圆梦仪式，为13名困难少年送上暖心关怀。近日，高腰区重点民生项目彩虹桥建设工作稳步推进，项目整体斜拉体系工序基本完工，下阶段将全面转入主跨桥面现浇结构施工阶段。据了解，该桥梁全长约 191.4 米，西接南岸金沙嘴，东连江口渔村，区位优势突出。彩虹桥不仅是一座交通桥，更是高腰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建设的重要一环。项目以彩虹为主题，融合休闲观光、游憩娱乐等功能，规划建设观景平台等设施。6月30日至7月2日，肇庆市中考举行。记者昨日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中考期间，肇庆整体天气炎热，以多云为主，偶有分散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需提前规划赶考路线，预留充足出行时间，提前抵达考场。雨天出行务必谨慎慢行，严守交通规则，保障出行安全。同时，中考全程高温炎热，考生在备考、复考途中及考试期间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合理调整作息与身心状态，轻松从容迎战中考。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4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住建部28日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 4208.7 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 2.6 万亿元，年均增长 6.7%。 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 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28日，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 70%。 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28日，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妇女权利问题研讨会近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发言阐明立场。6月28日，满载服装、电器、汽车零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青海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首趟中亚班列从青藏铁路双寨站鸣笛首发，这是青海省首次开行直达土库曼斯坦的国际货运班列，当地面向中亚的国际物流网络再添关键通道。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在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略上均无法取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到12:09，收听呢台系信电台唱九十九关注路况。电台对出星湖大道东西双而家转灯轨道啦。新星湾南转位路陆续做出两车加紧正，然后在观塘路端州路交界处灯位转灯。双于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然后东西往东西系 check， 中间文明北路嘅支灯走转灯。最后讲八德镇斑马线行街多防慢车速，星河路翠色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搞。太阳多心南门四样如常，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嘅。咁啊，转到入去端州路啦。咁啱先讲过人多车多，相对面膜转咗睇天晴路，南北上进东西走向中心时对出斑马线行街多放慢车速嘅。三条桥方面，月光大桥西岭仔上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好啦，落班路上有份好心情。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6: 我喺天晴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九四九，
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1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1: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2: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3: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0: 夏夜热浪，
14: 都市灵感，
0: 汽水创意，
14: 灿烂调频，
0: 灿烂调频。
1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0: 疯狂上分。

0: 听得见的声音，
1: 看得见的精彩。
0: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 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1: 快乐相伴，
0: 快乐相伴。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94.9，949精品剧场。
3: 下面见识各位收听康熙大帝73集。
4: 各位，上次嗰度吴三桂嘅贴身卫士王虎宝柱劫持咗五次友，喺坐船去云南嘅路上，王虎宝柱咧就想同五次友较量一番口才，谂住如果能够说服呢位老夫子，咁一路上就可以减少好多麻烦啦。只见佢同五次友就讲啦。先生学问渊博，海内敬仰，咁请问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呢句说话就应该点解呢？五次友就自由淡定咁回答啦，哼，边个话当今华夏无君啊？不过君系夷狄之人啫，咁有何难解呢？吴先生，咁请恕我系草莽之人，小读诗书。请问夷狄之人可以作为华夏之君，这个道理有没有股份啊？边个话冇噶？孟子就曾经讲过，信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也。上古时代嘅舜帝、文王都系夷狄之人，佢哋唔止做咗华夏嘅君主，仲系自古称重嘅圣君嚟添。乜你唔知道嘅咩？嘿，五次有咁样问，王虎宝柱就答唔上啦噃。唉，佢好佩服面前呢位五先生，不愧系饱学之士，亦不愧系皇上嘅师傅。佢亦知道以自己嗰啲咁嘅学问，再辩论落去呢就仲加出丑添，於是就尴尬咁笑笑话，
5: 好，
4: 先生高论，振聋发聩，在下愿奉一杯薄酒为先生压惊，唔知先生肯唔肯赏面呢？我吴某已经俾将军所拿，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既然有酒，何妨一醉呀、啊。咁王虎宝柱就一声令下，几个下人嗱嗱声喺甲板上边就摆好酒菜啦。五次友就照坐可也，仲要坐喺上座，一杯接住一杯就猛咁饮酒。饮到咁上下，王虎宝柱又讲啦，
5: 哈哈，先生豪饮海量，令人更生敬慕。夷狄又好，华夏也罢，我哋不必去讲啦。平西王命在下恭请先生，其实并无恶意，一系想聆听先生嘅教诲，二嘛，如果先生唔嫌弃嘅，希望先生能够出山相助啫。
4: 五次有一听就即刻讲啦，咩话？出山相助？叫吴三桂心识呢，佢係咩东东啊？同我讲呢啲说话，哼，人最

0: 可悲莫过于无自知之明，无自知之明又岂有知人之明呢？当今皇上乃天下圣君，吾自有以报义之身许心相报啦。好啦，将军，呢啲咁嘅说话唔好再提啦。哦，先生咁讲，未免过分啦啩。王府宝柱将酒杯就放喺台度，諗咗阵先就话啦。孔子十五岁先有志于何，而家皇帝先至十六岁就已经系圣君咯。从顺治十七年到而家，水旱频频，灾变异常，其实呢啲都系民心天心不顺之兆啊。吴志友啊，滋滋悠悠饮啊食啊，毫不在乎咁就问啦。是咩？仲有咩嘢就讲埋出嚟呢？
1: 好，仲有朱三太子最终三郎教徒有百万之众，起事只是弹直之间，眼见中原之地亦要狼烟突起，康熙嘅日子唔长㗎啦。
0: 唉，王府将军，你讲咗咁多，但係皇上同朝廷本身而家又有何失德之处呢？
2: 啊，
0: 吴志友呢一句说话一下就问到王府宝柱啦。嗱，佢淨係知道效忠吴三桂，就从来冇諗过呢一件事㗎喎。一时之间如果讲出康熙的失德之处，他真是答不出来。这阵时吴志友心里头也一阵惋惜，中三郎邪教猖獗他早就看到了，但是想不到竟然是朱三太子在背后操纵，现在自己被敌人绑架着，看来就很难将这个情况报告给皇上知道。想到这样，他就立心要激怒王府宝柱，就算自己死了亦不能够跟他去五华山的。諗到咁，他拎起酒杯企喺船头度，对住众位绑匪仰天大笑啦。王府将军，你回答唔出呢？唔知你，其实连吴三桂都系咁愚蠢咋。前明将守卫疆土嘅重任寄托俾佢，而佢就投降咗清军，为大清造就咗呢一统天下。后尾佢又亲手杀咗永历皇帝，而家大清天下已定，人心向清，点知佢又反过手嚟妄图叛清自立。咁样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上不遵天理，下不信民情，反复无常，不知廉耻之徒，竟然仲想要我为佢出力，亦竟然有人帮佢涂脂抹粉充当说客，真係天地间嘅一大奇事啊。王府将军，先头听你嘅言谈好似係读过书嘅，我真係想问你一句，你知道咩嘢係国事吗？你有冇见过国事嘅气节呢？王府宝柱都未嚟得切回答，只见吴志友拎起酒杯咕声一饮而尽，然之后砰声将只酒杯就掟喺甲板度，就喺众人愕然嘅时候，冲一声佢已经跃入滔滔河水之中。王府宝柱地又扑上船头，只见夜幕漫漫，波光粼粼，除咗冰冷刺骨嘅河水之外，就乜嘢都睇唔见啦。嗱，吴志友系咪就咁死咗呢？唔系噃，佢大命啊，俾人救翻起。咁俾咩人救起嘅呢？各位就唔好心急住。开讲都有话，饭要一啖啖食，鼓要一段段听，到时就自有分晓。咁而家讲返呢京都北京城先。咁系一条叫做烂面嘅胡同道。嗱，胡同呢就我哋广东啲巷呢。咁话说喺烂面胡同里头啊，就设有好几省嘅同乡会馆喎。咁流落京师嘅外省人遇到有咩困难嘅地方，就实要嚟呢处寻求同乡嘅关照嘅，搵一条落脚谋生之路㗎嘛。咁所以 虽然呢度房屋低矮，路面不平，但系日日都逼满咗口音混杂、贫富不一嘅各色人等。而嗰啲叫卖风味嘅小食、拍卖古玩旧货、跑江湖打拳卖艺嘅、睇相测字算命嘅各类地摊咧，亦都应运而生啦，摆满咗呢一条胡同。喺街口度有一座茶馆，虽然亦都系草棚瓦舍，但系呢个杂乱嘅地摊里头都算得系鹤立鸡群嘅大铺头嚟啦。呢一日中午，有个年轻书生格拉底度咧夹住一卷诗稿，就嚟到呢树咯。呢个人身材瘦削，面色青黄，神情沮丧，步履艰难，一睇就个倒咗霉嘅落地举人嚟啊！嗱，佢就系荆门书生周培公啦。喺灯节嗰日，佢喺街道咧就遇到契哥拱荣誉，食咗餐饱饭，又要咗契哥嘅一大顶银。后尾契哥咧突然间跟住王符神就翻去陕西。临走嘅时候，佢哋两个都未见到面。周培公嘅人虽然好睇得开，唔在意，但系嗰一锭银喺使费咁高嘅北京城里头，又够使几多日呢？嗱，佢一心指望住会试完咗，能够搞到一官半职，咁报答奶妈嘅养育之恩，好艰难咁啊！等到考试啦，周培公施展平生所学，将嗰篇文章咧做得花团锦簇，自己翻嚟复我又睇过，十分之满意，断估就冇乜理由唔考中嘅。唉，点不知无意之中佢就犯咗一个不可饶恕嘅错误喎。嗱，嗰阵时嘅考场咧就有一条规矩嘅，啲举子喺答卷中遇到应该避讳嘅字，就必须写少一画，而唔可以写全晒嘅嗰个字。比如讲，康熙皇帝个名叫做元业，咁佢呢个名嘅字咧，嗰啲举子喺写卷嘅时候就唔能够随便写嘅，喺写元字嗰阵，上边嗰一点咧就唔能够点嘅。如果唔小心将呢个字写全晒咧，阅卷官发现啦，马上就会将卷咧封起身，文章几好啊都冇用，作废嘅啦。嘿，周培公啊嗰篇文章度咧，咁啱就有呢个原字，而佢一时粗心又写完整咗，就因为点多咁一点，佢个功名前程一切一切都成咗泡影。周培公一向对自己好有信心，但系想唔到竟然因为呢个疏漏，搞到自己名落孙山，受人耻笑。佢又激气又后悔，就几乎病咗。佢唔想再住喺法华寺啦，费事成日被嗰啲和尚举子嘅单单打打啦，就夹住自己嘅诗稿嚟到呢处嘅商乐会馆，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个熟悉嘅同乡，到时就结伴回归故里啊！唉，但系佢实在太饿啦，就受唔住嗰啲雪白嘅喷住香味嘅豆腐花嘅诱惑，不由自主就向嗰边望多几眼啦。忽然有把姑娘仔嘅清脆声音就传咗过嚟啦。哎呀，恩公，你点解嚟咗呢树嘅？周培公担高头睇啊，哦，原来系喺灯节嗰日喺正阳门外边俾刘一贵欺负嗰个姑娘仔嚟。哦，原来系你啊？乜你嚟咗呢树做生意？唔系啊，呢担豆腐花咧系我爹嘅。我爹病咗啊，咁睇病執药都要钱㗎嘛。係卖豆腐花虽然赚唔到钱滞，猪我都要做㗎啦。欸，恩公啊，你实系未食过早点㗎啦，你食碗豆腐花先啦。
1: 姑娘一边讲就一边喐手，好快脆就装咗一碗热豆腐花，双手捧住就送咗过嚟。嗱，自从落地以嚟，周培公日日见到嘅都系冷眼，听到嘅都系嘲讽。而家个贫苦嘅姑娘仔反而俾咗佢咁真诚嘅尊重同体贴，唉，佢个心啊即时好似打烂一个五味罐咁，眼泪都晕晒鲸。
2: 哦，唔好啦，姑娘，我而家搞到咁嘅境地， 真係惭愧啊。哎呀，咁有咩嘢啫？人又唔係神仙，想做乜嘢就一定办得成嘅咩？睇恩公嘅神器，金科你实係失咗手啦。咁下科再嚟囉。薛平贵啊，住个寒窑，吕蒙仲乞个食添，咁有咩好惭愧嘅啫？嚟啦，快啲趁热食咗呢碗豆腐花，我再买两个烧饼俾你。
1: 唉，咁一碗热豆腐花，两个烧饼落咗肚，周培公啊成身兴合合，攞眼睄下嗰个姑娘，见到佢正神态自若咁洗刷碗具，就企起身，有啲拘束咁问啦：
2: 姑娘啊！你叫咩名，住喺咩地方，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啊？
3: 我叫做阿锁，住喺胡同北口。你呢？
1: 我叫做周培公，而家穷困潦倒，四处飘零。周培公讲下讲下讲唔落去啦。姑娘唔声唔气咁打开咗个钱盒，喺里面呢就倒晒十几个铜钱出嚟放喺台面。略略諗咗下，又掹埋头壳顶嘅银簪放喺个堆钱度，就唔好意思咁话啦。
2: 轮到恩公嘅心地，神佛一定会保佑嘅。我呢啲小户人家帮唔到咩忙啦，呢啲心意请恩公收低啦。
1: 诶，唔得唔得唔得，咁点得
2: 㗎？恩公如果你系嫌弃嘅，我就……
1: 哇，周培公呢人成身啲血都沸腾啦。咁就埋去攞起嗰支银簪，又拎起一个铜钱就放入怀中，将其他嘅铜钱呢冚唪唥推返俾嗰个姑娘。
2: 姑娘，我领情啦，
1: 以此一簪一钱为证，如果我唔死嘅就一定会报答㗎。讲完就走咗喇喎。阿嫂啱啱想叫住佢嘅，但係从自己嘅豆腐担旁边呢就行咗个青年书生过嚟，就好好相遇咁问啦。
2: 姑娘，佢既然唔肯受你啲嘢，你追都冇用㗎。不过我唔明白，你哋好似都唔识咁嘅，你点解会叫佢做恩公嘅呢？
1: 那个青年书生一字讲，一次就顺手揭下周培公呢抌喺台面上边嘅诗稿啦。
4: 是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5: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贡献美好和谐社会。
7: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8: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9: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8: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㗎喎。
9: 咁要点样申请呢？
8: 具体我都唔了解喎，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9: 好嘅，真係麻烦你啦。
10: 你好，呢度是肇庆市残联。
9: 啊，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0: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9: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0: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的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9: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9: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

0: 一剂嘅康复训练呢？
1: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0: 哎，明白晒，多谢你。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3: 大家好，我是一道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道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4: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3: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5: 请你节约用电。
6: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8: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11: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2: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11: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13: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11: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13: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14: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 每一个梦想。

0: 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2: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3: 他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2: 他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3: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4: 讲八卦。
2: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3: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2: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3: 嘈喧巴闭，好似
2: 笑话咁样。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3: 嘈喧巴闭，
2: 包保闭翳。
3: 共昨天中午一点，
2: 喂呀翻埋嚟，
3: 并肩同行，
2: 晴朗出发，
3: 常欢加烟，
2: 笑到咔咔声，
3: 记得
2: 准时收听。
3: 俾啲 echo，
2: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 family， We are family。
1: 13:13，中午，
2: 中午好。
1: Yo, what's up, man？
2: 冇咩啊？
1: 吓咩啊？
2: 你讲咩啊
1: ？Yo, what's up, man？ 嘛，
2: 咁咪冇咩咯？
1: 冇咩啫。
2: 咁咪
1: 诶，今日咧就大家有冇睇世界杯啊？今日有一场第一场嘅呢个十六分之一嘅淘汰赛啊。
2: 冇啊。
1: 咁啊，有主场之利嘅加拿大咧对战呢个南非，不过加拿大好似美国踢嘅呢一场。
2: 哦，即加拿大同南非咧，佢哋就喺美國踢，就喺另一個東道主嗰度踢。
1: 係啦係啦，咁咧就最後咧，
2: 攰嘅喎，本來唔使飛又要飛。
1: 啊，咁1-0加拿大攞咗歷史最好成績啦，咁啊殺咗入去，率先殺入呢一個16强啦。
2: 哦，
1: 係啦，32强入16强。
2: 咁作為呢一個係主辦方之一，佢唔殺佢，佢唔得噶。
1: 殺咩啊？
2: 我話佢作為呢個主辦方之一嘅國家，佢殺唔入去，講唔過去。
1: 所以一般都 OK 嘅，
2: 都會俾佢入。
1: 一般都俾即係。
2: 就冇讲啲咁嘅嘢，
1: 游戏呢样嘢系嘛，剧本嚟噶嘛。嗱，好似过去几日咁样咧，就全世界喺度睇紧呢个韩国嘅，啊，连捅七刀，有冇睇啊？
2: 我听讲过，我嗰日上班嘅时候咧，咁啊，隔篱咧个几个哥仔喺度睇啊，
1: 系，
2: 即系佢话
1: 连捅 N 刀，
2: 隔篱我琴啊。我昨天回來的時候，時間中午的時間就是踢這個阿根廷和約旦的尾聲的，
1: 3-1了吧，那場
2: 兩個人在說你贏那麼重要啊，一陣後面啊，那場啊，到時韓國不知道怎麼
1: 辦，其實都不用那場了，早已經彎了，剛果那場最後是不知道2-1還是3-1，
2: 鄭德
1: 都不知道，比亞斯坦已經宣判了韓國的死刑了。
2: 哦，
1: 哇，都幾大陣仗的，搞到這個
2: 我發現今年的這個入球數真的很多。
1: 哦，首先場次多，其次就是實力，即實力太參差不齊了，所以入球就會比較多咯。正常啦，你有幾何看世界盃說見到大屠殺的，即是有幾何說去到成日都7-幾、7-幾、5-幾這樣，是試過有一年巴西世界盃，德國踢巴西踢一場7-1。2002年世界杯德国嚼沙特嚼场7-0，咁是不是巴西踢中国那场好像踢得3-0定5-0，我不记得了。
2: 哦，因为今年呢你可以见到呢有很多场呢都可以踢的，即是加埋入波都可以入到4-5咁多。
1: 系咁啊！你扩招之后就好多啲实力都参差不齐嘅。
2: 扩招之后咧，好多人都系有大学读嘅。
1: 同樣的道理，抗招之後很多人都有機會踢世界盃，是我們國足踢不到而已。
2: 不要說什麼
1: 話，那也沒事的，
2: 我們有馬寧，
1: 寄望下一屆，即是去到2030年的話，是吧？董路說中國男足去到2034那屆一定入到的，因為那批中國足球小將就已經上位了，
2: 是他們已經大個仔了，
1: 大個仔了，擔大旗了，到時候可能抗招到64隊。
2: 我就冇全程睇世界杯，但系我真系好中意睇嗰个粤语解说嘅。
1: 哦，嗰梁之玲嚟
2: 嘅。系啊，我知啊。
1: 危地拉拉瓜，
2: 唔知咩拉拉拉咩？
1: 墨西哥城市。
2: 系啊。又有嗰个咩一分钟朋友。
1: 系有嘅，梁之玲啊嘛，讲波嘛，咁即系啲粤语系好玩嘅，即系你粤语讲波啊嘛，多都系讲嘅。咁啊，依家咧就广播好方便啦，好多人喺屋企都可以广播嘅咧。咁啊，签唔同嘅公司啊，做好多嘢啊，咁去support你之前，好似有之前讲CBA。

0: 住呢一个南非啦，咁啊，最后加拿大咧一比零咧就顺利晋级咗噶啦。咁啊，屈指一手，啊，今晚有场波好睇啦！今晚有场波真系好睇。
1: 点啊？
0: 徒弟踢师傅，
1: 边个踢边个啊？
0: 就系呢个巴西对日本嘅。
1: 哦，
0: 因为日本咧就好早就话已经系学巴西噶啦。
1: 嗯，
0: 控球渗透咁样啊。
1: 嗯，
0: 巴西第二啦，有呢个云尼斯奥斯啊，又有安察洛提啊，肥安啊，又有即系好多嘢，咁另外咧睇日本嗰边咧就即系所谓都系叫做亚洲最高实力嘅球队啦。
1: 嗯，
0: 咁但系第二日，听日早上9点有一场好好睇。
1: 嗯，
0: 荷兰对摩洛哥。
1: 其实入咗16强之后咧，就会有好多好睇嘅。
0: 哦，入得16强呢一样嘢，除咗实力之外，运数好讲究。
1: 啊，
0: 踢波就讲运数。
1: 好似田忌赛马，
0: 因
1: 为
0: 一场一场过拖到加时都听，拖到12码就。唔讲实力噶啦，讲运气，讲心理噶啦。
1: 哦，
0: 系啊，即系打到加时都唔得啩，十二码，十二码就真系系嘛？
1: 运气
0: 系运气噶啦。咁啊，如果真系日本同巴西嗰场，我觉得不过入到16强淘汰，即系32强入16强嘅话咧，每支球队都会踢得好保守嘅。
1: 嗯，
0: 因为唔会立乱攻出嚟嘅。
1: 嗯，
0: 先守卫住，稳守突击咁样啊。
1: 嗯，
0: 咁所以就 OK 嘅。
1: 嗱，
0: 一个唔好彩。日本淘汰喺巴西，咁就真系搞嘢啦。晋级8强，系嘛，亦都破多多纪录啦。但系巴西你见佢其实都越踢越好啦。日本亦都少咗几个主力啦。系嘛，咁啊，另外再睇翻4:30嗰场咧，德国踢巴拉圭咧，就德国就如无意外应该 OK 嘅。咁啊，然之后荷兰对摩洛哥嗰场嘅话咧，我稍微更睇高一层，佢都系摩洛哥嘅。
1: 哦，
0: 因为荷兰咧。中后场可以，但系前场就差啲。咁但系咧，摩洛哥咧就3条线都好劲嘅，艾什埃夫啊嗰边啊嗰啲啊，陆续，基本好多都唔喺摩洛哥度出世嘅。
1: 唔喺摩洛哥出世，
0: 系，
1: 但佢就代表摩洛哥踢波啊。
0: 系，咁啊，基本都系喺五大联赛嗰度踢主力嘅嗰班，又硬仗，又劲抽，系嘛，好睇啊。所以咧，听日凌晨1点同朝早9点好睇。
1: 朝早九点咧就好多人方便睇波啦，唔使挨夜。
0: 广东人一边饮茶一边睇波，但你要翻工，你冇摸鱼。
1: 翻工嘅话咧就冇睇啦。
0: 你要翻工唔好摸鱼啊。
1: 系啊，我怕你冇份工嘅。
0: 系呢个唔好啊。
1: 除非你老细话我哋组织一齐睇啦。
0: 咁啊又得啫。
1: 系啦。
0: 咁有呢一个氛围喺度又 OK 嘅。
1: 据我所知咧，就好似韩国啦、日本啦，即系亚洲有啲国家啦，佢哋嘅学校入面咧，一到自己国家咧踢波嘅时候咧，都会组织啲同学仔一齐睇。
0: 哦，咁你问我啦，02年小弟翻高中。嗰日中国第一场踢哥斯达黎加，
1: 晏昼
0: 晏昼停课啊！
1: 哇！
0: 我好记得嗰日停课，因为晏昼，因为嗰时候中国嗰场好似系韩国踢定系日本踢，我唔记得，早就迟1个钟嘅。咁佢嗰时候开波晏昼嘅，所以2点零3点钟就踢啦。我喺屋企睇噶。
1: 哇！
0: 系啊，好开心噶，嗰时候大家睇波，不过输波。
1: 哦，咁唔紧要啊，都系一个
0: 02年世界杯。
1: 系咯。
0: 啊！
1: 都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时候，
0: 几开心啊！嗰时候哇，所以我哋好渴望呢个中国。
1: 你开心睇波定开心放假咧？
0: 睇波，我嗰时候真系睇波。嗰时候睇嗰时咧唔系叫12强赛，10强赛，中国队踢10强赛，我一路慢慢追住睇嘅，即系深夜我都要睇。
1: 哦，
0: 哇，睇到
1: 嗰时候好，你嗰时几大？
0: 高中。
1: 哦，高中。
0: 系好激动嘅，睇到我高二咁上下咧，应该就。
1: 但系依家咧，我谂就算中国踢世界杯，我哋打工就冇得放假嘅。
0: 如果中国踢世界杯嘅话，几夜我都会睇嘅，主队嚟噶嘛，系嘛？
1: 咁如果上紧班咧？
0: 上紧班都睇
1: 吓咁咩？
0: 梗系啦，同步直播
1: 哦，
0: 几大就几大，烧卖烧卖，
1: 好啦，
0: 系嘛？
1: 冇咗份工就冇咗份工啦。
0: 唔系嗰啲唔会嘅，呢样嘢2不5嘅，爱国噶嘛，支持国足噶嘛，
1: 系嘛？唔系你可以休假睇嘅。
0: 我哋要成为国足嘅场上嘅第12人，咁系啊嘛。11人正选我哋啊，长篇呐喊噶嘛，
1: 啱，
0: 加油嘛！之前胜队都少卫军啦，我哋中国龙狮队嘅球迷，在心中，
1: 系
0: 要有呢样嘢噶嘛，
1: 突然之间咁就，
0: 我都系要学好电脑嘅啦，
1: 咁啊系，
0: 好高科技，
1: 抢票都犀利。
0: 啊，咁系啊，举抢票我哋讲啊呢样嘢啦。
1: 系啦，咁啊抢票呢样嘢咧，唔单止系抢升个世界杯嘅票喎，
0: 抢咩啊？
1: 咁啊有
0: 哦，我嗰日睇咗。边个啊？系咪阿 Jason Wong 啊？咪要开演唱会嚟广东？定系边个啊？
1: 系咩？
0: 系啊！嗰日我见到话定档啦，
1: 男定女噶？
0: 啊 ，Jason 啊 ，Jason，
1: 我知道嘅嗰个都系 J 开头，但系女仔

0: 嚟噶？
1: 系边个啊？
0: 赵连
1: 唔系我系黄嘉怡啊！我嗰日唔知系冇。
0: 黄嘉怡要开广州咩？
1: 唔即系广州，我见到就系广东定党啊咁样。
0: 但系不过咧，我就麻麻咯，
1: 系嘛？
0: 我唔系麻麻，其实因为我唔系好识唱佢。
1: 哎哎，人哋系识个手仔，
0: 系永远系哎哎
1: 哎哎哎哎哎，我个鼻哥窿，我鼻哥窿。
0: 系啊，但系蔡姐唔一样啊，蔡姐。
1: 啊，蔡姐有咩？
0: 蔡姐多啦，蔡姐啲歌。
1: 蔡姐啊，蔡姐好正啦，上阵跳嘢，我闭着眼，
0: 系啊，
1: 我呸呸呸。美丽终点，我那立
0: 刻。啊，广州场咧就系美场。
1: 系。好啊，几时啊？
0: 下个月啊，唔系下下个月啊。
1: 好嘛，哇！你最中意蔡姐边一首歌？
0: 我最中意蔡姐边一首歌？
1: 系
0: 布拉格
1: 啦。系啦，布拉格肠粉。
0: 系啊。
1: 系啦，好正啊！
0: 好正噶。
1: 我就
0: 其实都系早期嗰啲蔡姐嘅歌咧，你会觉得特别朗朗上口嘅。
1: 啊，仲有一首咩 ？So I Need。
0: 系 So I Need。
1: 点唱嗰首？
0: So I Need 点唱？
1: 系啦，咁啊例如仲有好多嘅，例如倒带啦。
0: 豆
1: 带啦，系嘛咁啊？菜仔有好多嘅，就布拉格肠粉啦，
0: 布拉格肠粉
1: 系啦，咁有好多布拉肠嘛，咁啊有好多嗰度好正嘅。哦，呢就系呢就系引进版，原版系英文噶嘛？
0: 系我的世界，我记得啦。
1: 系啦，咁啊哇！呢只当年仲我听呢只歌嘅时候，我听 Disman 嘅CD 啊，
0: 哦，
1: 即系随身听叫 Disman。
0: 我以前听磁带嘅。
1: 哦，我唔系听磁，我听 Disman 嘅，我高端。我
0: 啲市场入面买嗰啲。
1: 我跳开咗卡带嘅，我真嘅。
0: 以前咧，市场入面真系会有嗰啲咁样嘅磁带卡带买。
1: 系有，但系我听 CD 噶啦。
0: 我
1: 不过讲我
0: 啊哈。
1: 英语嘅时候都有一部机，即系有部南瓜收音机要听卡带，但系都可以听 CD 嘅。
0: 我嗰时咧系用可以放磁带嘅，好似复读机咁样。
1: 你有冇买过 MD 啊？
0: 冇啊！
1: 買啲 MD 都有錢啊！
0: 我冇錢、
1: 啊，咁細部啲 MD
0: 冇啊！
1: 你係咪跟住直接跳開啲 CD 去咗 MP3 啊？
0: 好似係，
1: 即係你有冇經歷 CD？
0: 我有，但係嗰啲係放喺電腦入面或者放喺屋企
1: 光驅，
0: 放係啊，放喺屋企嘅嗰個 CD 機嗰度嗰啲咯。
1: 哦、啊，我買唔起嗱，嗰度有冇 MD 啊？嗰度有嚿 MD 㗎，
0: 拆咗啦嘛？
1: 唔知喎、啊，咁啊有人經歷過 MD， 我就冇買過，因為 MD。以前一盒帶啊，老翻都要200多元，
0: 好貴喎，
1: 好貴嘅，咁啊直接就CD 啦。
0: 唔係我哋呢個層次嘅家庭買嚟嘅。

0: 喺全世界未打卡嘅话，入嚟我哋嘅微信同我哋打卡先。系 BOBBY 0758，揸时间啦。
1: 咁啊，讲翻呢个粤超话咧，呢、這个星期日咧都仲系东区嘅补赛嘅。
0: 吓，仲系补啊？
1: 系啦，咁啊，我哋西区咧呢、這个星期咧都系休息中嘅。
0: 咁都好，都系换一换体力啦，系嘛？
1: 咁啊，东区补赛嘅话咧，就系、是、喺深圳，咁啊，深圳踢汕头啊。
0: 喂，玩游戏啊！
1: 你讲啊！
0: 就送下奖品俾大家，就玩下呢、這个游戏竞猜啦，大家私信留言啊！就是听日估呢一个估边场好呢，估荷兰踢摩洛哥嗰场呢，大家觉得荷兰同摩洛哥边个会晋级啊？大家留言俾我啊，你认为荷兰会晋级定摩洛哥会晋级啊？如果你想得再具体啲呢，估埋比分喎，忍啲估啊。
1: 我估
0: 係
1: 唔好玩我啦。
0: 冇嘢嘅游戏嚟㗎嘛。

0: 飞啊，荷兰、西欧，咁啊，究竟 Netherlands 对住 Monaco 咁样，你觉得边一个会晋级十六强咧？其实因为三十二强有十六强咧，一场过好多奇妙嘢会发生嘅。
1: 嗯，
0: 波呢样嘢成日都听到一句上叫久攻必下必有失。
1: 我揀荷
0: 蘭。荷蘭啊，德國嗰個堅察學家計個數，佢話今年荷蘭會攞杯添。
1: 哦，係啊。
0: 係啊，好癲噶。
1: 咁我要 support 荷蘭到底。
0: 雖然我都好中意荷蘭，但我自己都覺得今年問啲吧。
1: 係咪啊？
0: 我今年就好希望阿 C 朗攞嘅。
1: 咁，
0: 但係 C 朗嗰、那個
1: 就係因為問先揀佢啊嘛。
0: 但係 C 朗去到個下半區好難走嗰條路，因為 C 朗。斯朗葡萄牙那边十六强，即系入十六强就要对住克罗地亚，克罗地亚不好踢噶。
1: 嗯，
0: 克罗地亚啲韧性
1: 韧劲好劲，
0: 好
1: 呢个我都有听闻啊。
0: 啊，对住摩特力啊，对住佩刀嗰班人，
1: 我入唔到波，我都要磨你啊。
0: 系好啲韧劲好劲啊，咁啊，就算你入到跟住一路踢，啲人话去到八强战得分分钟可能世界足协会做一场就系、是、斯朗大战美斯，葡萄牙对阿根廷，
1: 即系为咗有睇头系咪
0: ？Portugal，
1: 即系为咗有睇头。
0: 系啊，八强啊。嗯嗱，嗰边上半区早端嗰边又搞嘢啦。
1: 嗯，
0: 如果德国入咗，即系德国今晚入到围，法国入到围，
1: 嗯，
0: 揸入八强嗰边就德国对住法国噶啦。
1: 哦，
0: 好睇噶，
1: 哇，
0: 好睇噶，劲噶，好多你估唔到噶，
1: 好多嘢我估唔到噶。
0: 系，咁、哦、但系咧，我哋今日俾大家估嘅就系话咧，你觉得？
1: 荷兰对摩洛哥
0: 系啦，你觉得边一个会入到呢一个十六强咧？我哋唔好估巴西同日本，唔估佢，我哋估你诶呢一个 Netherlands。
1: 点解唔估巴西同日本咧？
0: 唔中意，
1: 你系唔俾人估巴西啫？系咪咁话？
0: 不过问心嗰句，我都想巴西入嘅。
1: 阿拜，
0: 咁多年有情意结噶嘛？
1: 哦、
0: 啊，咁但系咧就诶。即系日本咁嗰边又有啲啊，即系亚洲荣誉系嘛，都希望我睇。诶，大家留言啦，唔好喺群发私信，私信我哋可以睇到你留言噶嘛。
1: 嗯，
0: 你认为荷兰会晋级定系摩洛哥会晋级咧？
1: 嗯，
0: 欢迎你留言俾我哋微信号码
1: BOBBY0758， 你可以预测埋个比分。
0: 哦，系啊，你嘅比分更加具体嘅话咧，咁我哋咪更加优先考虑你咯，冇问题噶，系嘛？嗱呢度啊。
2: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3: 即是小弟我 DJ 常呼的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1: 喂你呢？
4: 喂呀，爸爸来！
0: 全世界翻埋嚟，加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到嘅，我哋喺度恭候紧大家。究竟你认为边个咧？留言俾我哋 BOBBY0758， 到大家啲群留言先咯。
1: 有好多 friend 啊，先出嚟打卡嘅。
0: 好啊 ，You what's up man？
1: NJQ 啊，打卡有香蜜咖啡嚟打卡，香蜜咖啡真系每日都非常之准时啊！
0: 梗系啦，屋企唔好翻，又唔好打机，又唔好睇 TVB， 又唔好睇《溏心风暴》，
1: 成为咗一个习惯香蜜咖啡。系，佢 TVB 佢可以睇喺佢嘅母店度睇咪得咯？
0: 母店
1: 系啊嘛，其实咧即系。不瞒你说，我自细就有一个愿望，
0: 开个档，
1: 系，
0: 然之后睇剧，
1: 又唔系话睇剧嘅，即系有一个档口，我就坐喺个档口嗰度。
0: 咁你有冇谂过你个档口去做乜啦？
1: 我以前细个咧就肯定想开便利店啦，唔使睇啦。咁啊，大个咗之后咧就都冇话特别想开咩嘅，就开档咯，系啦。
0: 啊，喂，你
1: 我想开档嘅嗰、那个。目的啊，唔系话可以食咩啦，用咩啦，玩咩啦，我系觉得咧，同嗰啲嚟买嘢嗰啲人耍下咧，好神。
0: 我觉得你嘅样子，我觉得你即系了解你嘅话，你嘅样子，我觉得你好适合开啲糖水铺。
1: 系嘛？
0: 系糖水铺嗰啲，即系打牙教，系人都
1: 买。系啊，系啊，
0: 系。系啦，你
1: 系个人都要行过嚟同我倾下。
0: 系，你掟两句咁，你系成个人个样子气势就好适合做呢啲。
1: 系咪啊？我而家即刻去啊！
0: 盘一间，各位。有冇啲档口听紧嘅？你又做唔落啊？咪做唔落？你细铺换大铺，想揾人顶手，
1: 或者系想揾合伙人？
0: 系揾阿忍啦。
1: 阿忍咧就唔注资嘅，阿忍注人嘅。
0: 系啦，佢系人坐喺度食个招财猫噶嘛，系嘛？
1: 系佢只手咁样。又嚟啦，又嚟啦。
0: 系啊，咁啊，本来谂住消费20蚊，你介啲消费咗200。
1: 哇！
0: 啊，放心啊，真系有兴趣入股揾阿忍姨啊，大资入组。
1: 系啊，大人入组就唔系大资入组
0: 啊，得噶啦，冇问题啊，忍姨入
1: 去。我带一个咧，系唔系带我自己嘅，带埋我隔篱嗰个。我隔篱嗰个系免费任食嘅。
0: 哦，咁咩？
1: 系啊，
0: 任食。
1: 我而家先坐啊嘛，但系唔够佢斗啊。
0: 吓，
5: 男咧係，燒仙草唔得，燒仙草唔夠專業嗰啲勁，成日要撩楞啲嘅。
1: 哦，
5: 係啊，即係食糖水仲要有呢一個涼拌皮蛋、涼拌紙巾。
1: 咁咪即係嗰啲咁樣嘅下午茶啲。
5: 誒，你可以咁理解。我哋
1: 一通街都系，
5: 统称叫包罗万有。
1: 哦，咁梗系就叫包罗万有。
5: 冇错，
1: 到时叫阿包大人。
5: 正啊！
1: 到时阿包包咩物啊？佢叫咩
5: 啊？咩啊？
1: 端州人家嗰、那个。
5: 啊，包大文。
1: 系包大文过嚟。
5: 包大文唔得闲啊，上山。好啊，到留言先。
1: 亚迪喺公司打卡，海之华喺南岸食紧饭，大佬翻喺南岸院一直喺端州。
5: 好，
1: 有钱剩又打卡啦，跟住最明嗰个老地方，
5: 嗯、
1: 阿华啊食紧饭啊，娇儿攞部收音机出嚟听。
5: 哇正啊，娇儿你边度搵？
1: 佢仲系专登买个收音机翻嚟听节目。
5: 哇呢啲咪叫正啦！
1: 阿伟仔系打卡，安仔喺东站，阿华又打卡，
5: 攞部收音机嚟听收音机，嗰啲质感系好唔一样嘅，即、哦、系好似你买啲菲林发型菲林相一样，

0: 影出嚟嘅嘢唔一定靓，但一定有 feel。
1: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2: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6月27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意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圆满举办。本次大赛汇聚海内外优质科创项目、青年创客、创投机构与行业资源，市投资促进中心将赛场变为招商前线，积极为肇庆产业引进新鲜血液，为深化赛事招商成果，坐实赛后落地转化。6月28日，肇庆精准组织两条差异化产业考察线路，邀请参赛团队、投资机构实地走访肇庆高新区、肇庆新区、端州区、高腰区等重点园区与龙头企业，沉浸式考察肇庆产业布局、双创载体、文旅资源与营商环境，零距离感受肇庆产业活力与发展潜力，为后续项目落地、人才扎根、产业合作铺路搭桥。日前，市政协主席黄忠信率调研组到结对共建社区鼎湖区永安镇永安社区，调研邻里先锋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建引领，实干为民，助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近日，2026粤港澳大湾区现代新都市广东肇庆优质房地产项目展销推介会哈尔滨站顺利举办，这是肇庆继2025年两场联动活动后第三次赴哈尔滨开展房产推介，副市长申奥出席活动，现场还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肇哈两地房产行业协会、参展企业与本土头部经纪机构达成长期合作，开启两地房地产业常态化、深度化协同发展新模式。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机关第一党支部联合市军修所、军修干部党支部、市爱促会党支部、肇庆学院铁军薪火辅导员工作室走进武警肇庆支队执勤二大队机动中队，开展庆七一一初心、筑忠诚、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联合主题党日活动，以军营实景课堂深化军地党建共建，共议革命峥嵘，共谋双优发展。日前，端州区举行小桔灯点亮微心愿项目第64期圆梦仪式，为13名困难少年送上暖心关怀。近日，高腰区重点民生项目彩虹桥建设工作稳步推进，项目整体斜拉体系工序基本完工，下阶段将全面转入主跨桥面现浇结构施工阶段。据了解，该桥梁全长约 191.4 米，西接南岸金沙嘴，东连江口渔村，区位优势突出。彩虹桥不仅是一座交通桥，更是高腰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建设的重要一环。项目以彩虹为主题，融合休闲观光、游憩娱乐等功能，规划建设观景平台等设施。6月30日至7月2日，肇庆市中考举行。记者昨日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中考期间，肇庆整体天气炎热，以多云为主，偶有分散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需提前规划赶考路线，预留充足出行时间，提前抵达考场。雨天出行务必谨慎慢行，严守交通规则，保障出行安全。同时，中考全程高温炎热，考生在备考、复考途中及考试期间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合理调整作息与身心状态，轻松从容迎战中考。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4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住建部28日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

0: 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 4208.7 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 2.6 万亿元，年均增长 6.7%。 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28日，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 70%。 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28日，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向粤东陆丰油田群海域进发。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妇女权利问题研讨会近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笑梅发言阐明立场。6月28日，满载服装、电器、汽车零配件、日用百货等货物的青海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首趟中亚班列从青藏铁路双寨站鸣笛首发，这是青海省首次开行直达土库曼斯坦的国际货运班列，当地面向中亚的国际物流网络再添关键通道。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于3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在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略上均无法取胜。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自6月21日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分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举办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肇庆高新区工贸企业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开班，拧紧安全责任阀，筑牢工贸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5日，肇庆高新区举办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及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全省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教育引导领导干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肇庆高新区在家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肇庆高新区纪检工委班子成员，肇庆高新区区属及驻区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涉及招投标、工程建设、征地拆迁等关键岗位负责同志以及新提拔区管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自觉运用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推进全区党建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对照五重五轻表现、正反典型案例

0: 深刻检视是否背离立党为公的立场，坚持党性原则，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大局观念，深刻检视是否违背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不断提升群众工作本领，坚持走好群众路线，维护好群众利益，深刻检视是否违反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尊重客观规律，注重调查研究，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深刻检视是否偏离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勇于担当，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涵养久久为公的韧劲。要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贯彻落实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等制度，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要清醒地认识到党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以钉钉子精神纵深推进作风建设，推动肇庆高新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强化重点领域腐败惩治，加强对关键少数的全方位监督，运用好数字联等阳光平台，对苗头性问题抓早抓小，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要坚决扛牢管党治党责任，全体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慎独慎微慎出，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会议还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通报了全区政治生态突出问题，随后对新提拔区管领导干部开展集体廉政谈话。记者李文坚报道。
1: 安全生产，幸福同行。
0: 6月22日、24日，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在肇庆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分批次举办工贸企业安全防范暨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专题培训。全区工贸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总经理及分管安全负责人分时段参训，以精准化分层培训筑牢园区安全生产根基。培训课堂直击工贸企业安全管理痛点，设置多层次实用性教学内容。全体参训人员首先集中观看事故警示教育片，片中真实惨痛的事故案例直观展现了安全管理缺位带来的严重后果，通过以案为鉴为全员敲响安全警钟。肇庆高新区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先后围绕传导安全管控压力，从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核心主题开展专题辅导，结合肇庆高新区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现状，解读安全生产法定职责，剖析企业日常安全管理薄弱环节，并对下一阶段全区工贸领域安全防范重点工作做出全面部署。培训班还邀请园区优秀企业代表现场分享先进安全管理模式、隐患排查实操经验与全员安全管控举措，搭建企业互学互鉴交流平台，为参训企业提供可落地可复制的管理参考。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 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扫码成功。
5: 妈咪，那里有空位。
6: 好了好了，知道了。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5: 哦，我知道了。
6: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5: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6: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5: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6: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7: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8: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9: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0: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9: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10: 咁要点样申请呢？
9: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10: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1: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0: 啊，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1: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10: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11: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10: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1: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10: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

0: 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1: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0: 哎，明白晒，多谢你。
1: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动听，
3: 动听，
2: 始于何时？
3: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2: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3: 开始，畅行949，
2: 心随乐动，时刻感动。
4: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5: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4: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5: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3: 讲八卦，
5: 与苍穹
3: 讲八卦。
4: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5: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4: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八闭。好似
4: 笑蛙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5: 嘈喧巴闭，
4: 包保闭翳。
5: 共昨天中午一点，
4: 喂呀翻埋嚟，
5: 并肩同行，
4: 晴朗出发，
5: 常欢加烟，
4: 笑到咔咔声。
5: 记得
4: 准时收听，
5: 俾啲 echo。
4: 我走音啊！
6: 喂，老细一家大细翻埋嚟啦！喂，开住收音机，啲叔伯兄弟一齐喺家西，知道呢度有奖品，唔止一碟奖粉，生活有苦恼你都唔使伤心。Young man Bobby Chan 反转直播室个 panel， 加埋 BGM 陪你玩转一个 channel， 听到佢哋会带你探路，食饮食绝对唔系好食懒做。一望一后一个半钟有排玩，希望你拎晒啲奖金奖品够埋单。哎，开讲有话做人最紧要就开心，希望你哋每日笑到开台咁。星期一到五嘅中午别列巴啦，一点到两点半嘅时段，嘻嘻哈哈。哎，啱咪嚟咯，路有人都够热闹。喂呀，翻埋嚟，请各位多多指教。
7: 哎，多指教，十三点十二分嚟，我收得呢台四电台最九十九，我系阿欢啊，
8: 我系阿 Yan 啊。
7: Yo， 呢个夏天里边即将要开启佢嘅 summer holiday。因为咧去到今个星期五咧，好多小学生咧要有呢个期末考试嘅
8: 啦。哦，呢个星期期末考试啊？
7: 哦，仲有呢个星期仲会有呢期中考，中考
8: 添啊！中考，
7: 系我哋身边嗰个朋友啊，考试老师都要去加考嘅。
8: 哦，
7: 系咁啊，希望咧各位中考朋友咧都考到理想嗰啲个高中啊！系，俾心机系嘛？系，考到你哋嘅
8: dream
7: high school，
8: 系dream high school
7: 啊，考个 high school 啊！
8: 你做咩啊？
7: 咁冇嘢噶，考到好啊，真系。
8: 哇！谂翻我哋中考已经好多年前嘅事。
7: 系，咸丰年咯。我哋中考时候咪考体育噶嗰啲。
8: 系啊。
7: 系，我记得考体育要唔知。
8: 系考体育噶。
7: 要拣啲项目，你当时咪拣项目噶？
8: 我同你中考都隔啲。
7: 我嗰时候冇拣，指定就嗰几样，一个跑步啦。有一个系跳绳啦。有一个系仰卧起坐嘅。咁啊，系咁啦。
8: 我哋都有。
7: 哦，唔系仰卧起坐，实心球。
8: 我哋都有咁首先我哋唔係同一个城市中考嘅。咁我当年呢同埋我哋隔得有啲耐嘅。我当年係有跳绳。仰卧起坐。
7: 仰卧起坐。
8: 好似仲有篮球。
7: 哦。
8: 咁我哋当时呢就針對性訓練咁嘅啲老师。
7: 哦，係呀，你揀咩嘢咪訓練咩啦。
8: 唔係呀，我哋啲老师基本上呢就係希望你淨係谷嗰几样
7: 嘅。佢唔係有几样嘢俾你揀嘅咩？
8: 係呀，但我哋啲老师通常会推荐你揀跳绳同埋仰卧起坐嘅。
7: 係呀，你保底啲嘛。
8: 因为我哋会我哋有个嗰啲中间嘅20分钟嗰啲课间大课间时间呢。嗰陣時呢我哋成个初三呢大课间呢全部都係喺度谷呢样嘢。
7: 做仰卧起坐。
8: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即是每日咁样操。
7: 好啦，咁你嗰期操到咁耐，你个
8: 反正系满分咯。
7: 嗰啲裤头有冇松细啲啊？
8: 冇噶，
7: 系因为你着橡筋裤噶嘛。
8: 系啊，
7: 冇收。
8: 食多两碗饭添，
7: 冇收添啊！个
8: 成日放间餐喺度做，跟住中午又食多两碗。
7: 所以阿忍姨喺度话，你初中初三嗰年喺度练啊，练接埋。
8: 仰卧起坐，我记得我当时中考是仰卧起坐，最搞笑的就是我那年中考仲要体育，过了两年就不用了。
7: 吓，点解噶？
8: 改革或者點？
7: 咁依家仲有冇考體育噶？
8: 依家我唔清楚啦。依家我唔清楚啦。係我嗰陣。
7: 依家唔係話初中要考游水咩？

0: 而家好似又有游水，
1: 系啊，会有呢啲啊嘛。
0: 我嗰阵时咧就后嚟嗰两年，好似突然之间又话唔使啦，跟住我哋全部喺度，点解我哋咁惨
1: 嘅？即系氧气起坐都有用嘅，不过咧，多专家就话啦，减肚腩咧连氧气起坐冇用嘅。
0: 咁有点样有用
1: 咧？你亦都用你嘅事实证明话俾大家听，你系受唔到个腩啦。
0: 我系全身都受唔到嘅。
1: 咁又唔好咁讲，你系瘦得啲手指嘅，
0: 我手指好短噶。
1: 吓、啊，诶，今日有福气啦！啊！而家话嗰啲有福气啊嘛，
0: 唔系其实因为人矮啫，
1: 吓唔可以咁讲嘅，啲人高啊。
0: 你几时有见过矮嘅人会有长嘅手指啊？你睇下你自己，
1: 开膛手杰克，
0: 你睇下你自己，
1: 哦，
0: 你啲手都唔长嘅，
1: 我手本身就好细嘅，
0: 哦，因为你都唔高嘛，
1: 吓咁咁又唔系咁讲，
0: 我唔系讲你只手细啊，我系讲你只手短啊，
1: 吓咁我手本身就老鼠手嘛，
0: 哦，
1: 天生就唔系靠对手搵食嘅人啦，
0: 哦，
1: 系嘛，
0: 我就知你把口咁大，
1: 搞啦。吓、啊、口都唔大啊，都系讲啫，啊，即系呢样嘢天比嘅天分嚟噶嘛。
0: 系啊，咁依家咧，我哋今年中考系都有体育考喎。
1: 吓、啊、有啊，
0: 嗯，我唔知道、
1: 啊，你心机啦吓，冇嘢嘅吓，放心喎、啊、吓、啊，人定胜天吓、啊，唉，有乜嘢嘅啫？考得好唔好咧？考唔好嘅话，冇嘢嘅。你阿爸阿妈系咪咁做人？
0: 你点知道人哋阿爸阿妈唔系高材生？
1: 哦，咁唔一定个个阿爸阿妈都高材生嚟噶嘛。
0: 咁又系。
1: 系嘛，冇嘢嘅，系嘛，即系人生满希望，前路由我创。
0: 反正咧就喺每一次嘅大考上面发挥你当时最好嘅实力就 OK 啦。
1: 唉，正所谓少壮不努力。
0: 嗯，老大就都唔一定伤悲。
1: 老大呸呸呸！少壮不努力，老大就要搭飞机，老二就搭高铁啦。
0: 老三咧？
1: 老三仲要开车。老四搭公交，
0: 哦，
1: 系咁噶啦。诶，我觉得咧，即系考试呢样嘢，咁当然你尽考啦，系、嘛？啊，考到理想嘅高中，你起码读到高中啊，跟住再考你嘅大学。
0: 可能人嘅每一个阶段咧，其实都系应该全力以赴嘅。
1: 系
0: 系，为咗你呢个阶段所想实现嘅嘢。去全力以赴，咁啊不留遗憾咪得咯。
1: 冇错啦，身边有冇啲朋友要中考啊？留个言俾我哋，我哋一齐为佢支持啊吓。
0: support 下佢啦。
1: 系，未打卡嘅话，继续移步入嚟我哋嗰度打卡先。BOBBY 0758 Bobby 0758，恭贺大家。
2: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是小弟我 DJ 常夫的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米酒鸡。
0: 喂喂，你呢？
4: 喂啊，爸爸
1: 来！来，最细嘅翻埋嚟啊，到底
5: 露现先。
0: 哦，点解成个米嘅老鼠咁出晒嚟？
5: 冇、啊，我最近我呢两日同个细个仔倾偈嘅时候，佢啲声系咁嘅，未转声。
0: 其实我一路都有一个好疑惑嘅问题噶，米奇咧佢就叫米奇老鼠啦，咁米妮系咪叫米妮老鼠嘅？
1: 唔系啊，米妮就叫米奇老鼠条女。
0: 米妮就系米妮啊嘛，佢冇老鼠两个字喺后面噶嘛。
1: 系啊，
0: 但系我个女接受唔到。
1: 米妮老鼠
0: 一定要叫佢米妮老鼠。
1: 系，一定话佢系老鼠，好恐怖啊！其实佢真系一出好恐怖嘅嘢嚟嘅，老鼠可以养狗啊。
0: 系，跟住狗又可以养狗。
1: 高飞有一只狗叫 Bluto，
0: 系 Bluto 系嘛
1: ？Bluto 唔系 Bluto， 系咩啫？但即系粤语应
0: 该 Bluto
1: 嘅，系啊，都几恐怖啊！
0: 狗
1: 可以养狗，
0: 跟住鸭又可以做百万富翁嘅。唐老鸭好有钱噶嘛？
1: 系咩？
0: 系啊，
1: 冇乜印象。
0: 唐老鸭系富豪嚟噶，
1: 都系唐老鸭有个编外编咪有只三只鸭嘅侄仔嘅。
0: 我好似系啊嘛，咁咪佢哋嚟揾佢呢个有钱舅父咯。
1: 系啊，侄仔嚟噶嘛。
0: 好多 friend 咁啊喺群嗰度同我哋打下卡嘅。
1: 好嘅，
0: 系啦，咁啊娇儿咧就好耐都冇铺头啦。光仔话：娇儿你终于都出现啦。
1: 娇儿，你即系生下状况。
0: 凑紧仔咯。
1: 娇儿，娇仔，
5: 娇个仔噶啦。
0: 阿大佬花姨咧就留言俾我哋啦，话佢觉得荷兰咧就会晋级嘅，咁、就会系2-1呢个比分晋级。
1: 喂，系啊，我哋今日叫大家估下咧，就去到听朝早9点嗰场啊，荷兰对摩洛哥嗰场，大家估下32-16嘅话咧，荷兰同摩洛哥边一支会入到16强咧？
0: 要唔要出嚟饮茶咁咧？
1: 系啦，咁大家咧可以估估，然之后 tip 一 tip， 咁啊，而家留言噶啦，咁你就有机会攞到我哋送出嚟嘅奖品啊。
0: 系啊，你可唔可以请我饮茶咧？听日
1: 点解咧？
0: 可以睇波嘛？
1: 我今日请你饮咗咖啡啦。
0: 咁啊？
1: 嗯，
0: 算啦，我都系唔请你饮茶啦。
1: 啊，讲呢啲咩？茶呢样嘢几得你饮啦。
0: 好咧、
1: 啊，我哋冇耽误工作啊嘛。
0: 嗯，
1: 一阵睇完之后，我哋睇唔开都唔翻去上班，唔好。
0: 唔会噶，校闹钟咪得咯。
1: 啊。
0: 系咁噶啦。
1: 咁、啊、又你讲到好似系合情合理。喂，继续啊，未留言嘅朋友嘅留言过嚟啊，我哋都系 say a free 啲啊，倾倾偈 talk talk 噶，同埋咧都为啲中考嘅朋友努力加油啦吓。咁啊，十零岁仔第一次人生考试，
0: 加油
1: 努力。
6: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7: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6: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8: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9: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8: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9: 咁要点样申请呢？
8: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89。
9: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10: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9: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10: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9: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10: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9: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10: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9: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10: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9: 哎，明白晒，多谢你。
10: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3: 扫码成功。
14: 妈咪，那里有空位。
1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4: 哦，我知道了。
1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 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5: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

0: 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3: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4: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5: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6: 他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他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6: 他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7: 他钟情在沙洲浩瀚与苍穹
8: 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好似
6: 笑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
6: 包保闭翳。
7: 共昨天中午1点，
6: 喂呀翻埋嚟，
7: 并肩同行，
6: 晴朗出发，
7: 常欢加英，
6: 笑到咔咔声，
7: 记得
6: 准时收听。
7: 俾啲 echo，
6: 我走音啊！

0: 全世界翻埋嚟点啊？哇！喺我喺得我嘅样，阿咖啡又发啲即系最近啲新嘢过嚟。
1: 我咖啡都可以再分享下最近有啲咩新歌噶、
0: 哦。我喺度提提大家吓，咁我哋今日咧就有一个呢一个世界杯竞猜嘅，就呢一个听日九点钟荷兰对摩洛哥嘅场。究竟你觉得边一个会晋级咧？同埋比分几比几咧？你就估边个赢就得噶啦。
1: OK 啊。
0: 系啦，咁我哋听日节目会开罐之后送份奖品俾你。
1: 嗯，继续咧、哦、都有多一个 friend 咧就话系荷兰嘅。
0: 留言得噶啦 ，B O B B Y 0758私信啊，唔好喺群。个群会冲走你嘅，呢度私信。
2: 翻嚟最紧要人齐，
1: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呼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咧？
0: 全世界翻埋嚟啊！记住啦 ，BOBBY 0758嘅问紧你就系听日九点钟嗰场荷兰大战摩洛哥，究竟边一个会晋级到16强咧？
1: 哇！
0: 往
1: 你估唔估啊？
0: 啊，我啊，讲真，我自己啊，我觉得摩洛哥会稍微，其实5-5嘅，不过可能摩洛哥会5.5-4.5咁样。
1: 哦，
0: 系、啊、即系系啦系啦系咁样，即系我自己系好中意荷兰啊。
1: 嗯。
0: 啊，就系咁啦。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究竟会点咧？到时系鹿死谁手咧？
1: 系啦，咁啊，睇下系我请你饮咖啡定你请我饮咖啡啦。
0: 阿公请嘅啫，我哋本来斗，
1: 咁都系咁样一句话嘅啫。
0: 系啦，我哋同大老辉，大老辉估咩啊？
1: 荷兰。
0: 好啦，我哋咁我哋估墨西哥啦。
1: 系摩洛哥啊？
0: 啊？
1: 系摩洛哥啊？
0: 咁我讲摩洛哥啦。
1: 你啱先讲墨西哥啊？
0: 我都系哥啊，你两个就系哥哥。呢个届世界杯有三个哥。
1: 嗯。
0: 一个墨西哥，一个摩洛哥，仲有一个
1: 咩歌啊？
0: 哥伦比亚，简称叫哥哥哥。哥伦比亚琴日先同葡萄牙喺度踢和波，吓咁都系好睇嘅，我支持一下即系呢个比赛。哥伦比亚好出名就系有呢个咖啡啦，咁然之后摩洛哥有咩出名嘅咧？
1: 摩洛哥啊，
0: 系咪都系咖啡啊？定系嗰啲煎饼？
1: 系咧，唔知咧。
0: 吓，北非喎，系咪啊？
1: 系咯，摩洛哥，嗱，摩洛哥呢个国家嘅嗰个景色咧系几靓嘅。
0: 哦，摩洛哥系嘛？
1: 系。
0: O K 嘅吓，咁当然啦，荷兰就呢个牛奶啦，吓、啊。
1: 嗯。
0: 好啦，咁啊，到时会点啊？我唔知啊，大家留言俾我哋。
1: 荷兰系郁金香啦。
0: 系啦，郁金香啦，紫母奶。
1: 嗯。摩洛哥咧就系撒哈拉的风啦，有好多山脉啦，咁样啦。
0: 有咩山脉？
1: 你可以见到咧，有呢一个高亚特拉斯山脉啦，跟住有呢个中亚特拉斯山脉啦，
0: 有低亚特，
1: 有里夫山脉啦，
0: 有高亚特、中亚特，
1: 有撒哈拉沙漠啦，
0: 点解冇低亚？
1: 佢隔篱咧就系阿尔及利亚啦。
0: 啊，唔提啊，系啊，黐埋噶嘛，
1: 系啦，
0: 又再行过啲系埃及噶啦，
1: 摩洛哥嘅话咧，睇翻佢嘅传统文化方面咧，就瓷砖咧，就系你哋好熟悉嘅马赛克啦。
0: 哦，系佢嗰度发明嘅咩？
1: 系马赛克瓷砖。咁啊，仲有佢嘅皮革咧，都好出名嘅。
0: 哦，马赛克皮革。
1: 嗯。啊，关马赛克咩事咧？
0: 马赛克款嘅皮革。
1: 有薄荷茶咧，嗰度。咁仲有一个当地嘅美食叫做塔吉塔啊，唔系塔子锅啊。
0: 乜嚟噶？
1: 唔知咩嚟嘅。
0: 塔吉锅。
1: 是当地的一些飲食文化來的。
0: 是什么
1: 好像我們的同胞那样的。
0: 啊今天这个雲南起鍋雞
1: 有点像了。
0: Takina! 马赛克啊马赛克啊 Salinga! 艾本克多要塞 ，Fish 老师，
1: 好啊！大家唔知道佢讲乜。
0: 马拉克森老师，哇喺嗰度有个蜗牛汤喎、
1: 啊。大家唔知佢讲乜嘅话咧，咁就。
0: Cow Concourse
1: 系唔使翻译嘅。
0: 吓，翻唔到个谐音嚟噶。
1: 咁啊，冬天出走的猪咧，佢就系咁样讲嘅吓。
4: 摩洛哥咧就系嗰部电影《北非电影啊，卡萨布兰卡》。
1: 卡萨布兰卡
4: 出名。
0: 哦，系啊，好正啊！我揸得呢首歌先。
1: 哦，嗰首歌。
0: 卡萨布兰卡。
1: 系。
0: 哇，嗰首哇北非碟嘅，哇系，同埋咧呢北非咧，其实摩洛哥都多靓女噶。
1: 啊哈。

0: Vicky,
1: Alaya.
0: Popcorn and Coke's beneath the stars。荷蘭要聽嗰啲世界八大 DJ 喎，好多八大 DJ 都荷蘭出
2: 嘅
0: 喎。
2: 係嘅咩？
0: 係啊，荷蘭好盛產嗰啲全球八大 DJ 嘅打碟嗰啲。
2: 哇！呢個我真係唔知喎。
0: 好似荷蘭好勁。
2: 但荷蘭咧，其實都相對係一個比較浪漫嘅歐洲城市嚟。
0: 哦，荷蘭就好潮添、
2: 嗯，
0: 全球第一張郵票荷蘭出嚟嘅。
2: 嗯哼。
0: 同埋咧，好多啲博主去荷蘭旅遊咧，發覺特別啲男仔啊，
2: 嗯，
0: 去廁所唔係好友好，
2: 哦，
0: 因為啲人比較高啊，個尿兜裝得比較高，
2: 係啊，咁嘅，
0: 係啊，個尿兜去到腰嗰度嘅，平均身高要咩183啊，點屙啊，擔凳啊，
2: 哦，你可以咧，誒荷蘭誒。包嗰边咧，佢哋好惯踩单车噶嘛。
0: 系啊，
2: 你唔够高，你咪出出面借佢哋部单车用用啦。
0: 都唔够高啊，硬噶。
2: 佢哋单车好高嘅，
0: 好高噶、
2: 啊，
0: 真系好高，因为佢哋人均身高咩183定咩185。
2: 佢哋咧就垫地上单车，你哋就要弹跳上单车。
0: 弹梯。
2: 系。
0: Casablanca。究竟系墨西哥定荷兰咧？嗱，揸时间留言啦，各位。记得私信我哋啊！
2: 唔系墨西哥，系摩洛哥。
0: 我唔系讲摩洛哥啦，
2: 你又讲咗墨西哥啊
0: ？Mexico， 我讲 Mexico 咩？我讲 Taco 咩？
2: 你要唔要我重播啊？
0: 唔好。究竟系北非嘅摩洛哥，定系欧洲嘅郁金香咧？
2: 荷兰仲有风车啊！佢哋啲屋上面嗰啲风车系咁转下转下，
0: 我哋龙母都有风车啦。
2: 过年攞嗰啲啊！
0: 一帆风顺，
2: 大吉大利，风调雨顺。
0: 诶、欸，荷兰嗰度冇诶，有嗰种瓷器嗰种鞋啊，嗰啲子母奶嗰啲煎牛奶啲姑娘着嗰只系烤瓷嗰只嗰只子母鞋
2: 嘅。唔硬噶，
0: 佢实唔知啊。你好出名，你唔知啊？
2: 我真系唔知道、
0: 啊。佢系好似我哋中国传统嗰啲瓷枕咁嘅，但系佢就是一对鞋嚟嘅。工艺品嚟噶，好出名噶，好重噶，一夜车死你可以。
2: 我见到啦，
0: 系咪啊？
2: 但系佢哋唔系攞嚟
0: 系啊，就好似系攞嚟着噶，系嗰啲煎牛奶嗰啲牛奶姑娘着噶。你嗱，你荷兰某只品牌奶粉，那个姑娘都着住嗰对鞋噶，真系一车车死你啊！讲你听，
2: 哦，佢哋话着嘅话咧系木鞋嚟噶。
0: 哦，
2: 如果系瓷器嘅话咧，其实系做成呢个摆件嘅装饰摆件，俾大家买翻屋企嘅。
0: 哎
2: 但系咁样睇翻咧，你始终都系会觉得系中国嘅青花瓷靓。
0: 咁肯定啦，不过好得意嘅荷兰咧，佢参加世界杯咧，佢唔系用荷兰嘅，
2: 嗯，
0: 佢用 Netherlands 嘅。
2: 啊，点解咧？
0: 尼德兰啊嘛。
2: 哦，
0: 系啦 ，Netherlands 唔系荷兰。
2: 哦，
0: 哇，好正啊！呢首咁样嘅 Casablanca。有冇啲 feel 啊？
2: 有，嚟嚟嚟，我哋冬天出走的朱嚟又介绍下荷兰。
0: 好嘅，
3: 荷兰就系睇古惑仔，嗰个蒋天生俾嘅啦，嗰啲散弹枪嗰啲暗杀，记唔记得有冇睇过古惑仔？
2: 记得未啊？哇！佢哋阿朱你嘅嗰个描述咧，真系
0: 咁得啦。咁荷兰我哋要播翻首郑伊健《古惑仔》。友情岁月，哇！我都估唔到，原来荷兰嘅主题歌系要播古惑仔，
2: 咁嘅咧？
0: 哇！我觉得真系好好笑，蒋生咩啊？
2: 阿迪话荷兰杀手
0: 蒋天生
2: 专杀自己人，
0: 如果唔喺荷兰嗰度冧低咗，就唔会去泰国请阿蒋天养啊！我做人三个原则。银子，银子，银子。
4: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
0: 啊，不过咁，荷兰度又真系好多华人，同埋咧，荷兰咧好多人系住船屋噶，
2: 嗯，
0: 喺船嗰度住啦。
2: 嗯，
0: 我有个小学同学，
2: 嗯，
0: 我依家佢唔知喺咩度。当年就话佢屋企举家移民去咗荷兰。
2: 哦，
0: 咁啊，有时同我聚会翻嚟，佢会带好多啲奶制品。
2: 哦，
0: 但后屘就失得恋
2: ，busy 啊，太忙啦。
0: 系。

0: 掌声。啊！我真系觉得佢好似个听众嘅脑洞大开，你真系
1: 阿朱，
0: 阿朱你真系得，我完全唔记得荷兰特产有掌声。哦，不过咁啊，电影版同动漫版有好大出入嘅，即系你睇嘅电影版同真正嘅动画版系完全唔拉更嘅故事嚟嘅。
1: 啊，咁样，我就冇睇过动画版嘅。
0: 即系陈浩南同山鸡咧，电影里边咧好 friend 噶嘛。
1: 嗯。
0: 但喺动漫版里边，两个系死对头嚟嘅。
1: 哦，咁样嘅。
0: 系啊，系啊，系啊。天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即系如果有睇开动漫版嘅话，里边有好多人物喺电影里边系冇体现嘅。
1: 哦。
0: 嗱，例如有大呢一个左维啦，立花正人啦。仲有这个啊，那个好抽得那个泰国那个叫什么名字，大范那个。
1: 会不会因为找不到那么多咁似骨仔的人去演呢？
0: 哦，没有啊，真的后续真的好多变化。哦，仲有啊，蒋天生和蒋天养两个是不啱的。蒋天生呢在动漫里面呢就又不要说他好啦，即是正派一点。
1: 嗯。
0: 但蒋天养呢就
1: 正派反派。
0: 又不可以反的，都是争家的家族生意而已。哦，仲有啊，东南亚版唔知道新加坡版定咩咧？乖仔里边陈浩南咧系警察卧底嚟嘅，系啊！电影里边最后有个交代就系话咧，这个红英最后系俾陈浩南加解嘅。
1: 哦，
0: 这一件咧里边系卧底嚟嘅。
1: 咁玩嘅。
0: 系啊。
1: 嗱，终于出现咗另一个 fan 古摩洛哥啦。
0: 系嘛？
1: 系。

0: 好咁啊！如果你想玩下竞猜，送下攞我哋嘅奖品嘅话咧，你私信留言俾我哋得噶啦。
1: 系
0: 喺听日嘅赛波结束之前啊，我哋会睇到连天纪录噶嘛。
1: 系
0: 咁啊，反正你荷兰对住呢一个咁嘅哥啊，你中意边个边个？其实我好中意荷兰嘅，因为我以前好细个时睇世界杯时候，我已经好中意荷兰嘅。
1: 点解中意咧？
0: 吓、啊，好睇啊！全攻全守啊嘛。又进攻啊，防守啊，成条龙咁落嚟，即系觉得好睇，好现代足球。但系睇睇下，自从阿云佩斯、洛宾、斯尼积达嗰啲退役之后，我觉得就好少睇啦。
1: 哦，
0: 以前再早啲睇云尼士道莱啊、麦基啊、再云波河东啊嗰啲啊，即系啲好多啲，即系有睇开荷兰啲足咁啊，肯定知我讲亲嗰啲好劲啦。
1: 系啦，以上我全部都唔识嘅。
0: 哦，仲有一个好劲嘅叫哈素芬基，以前踢过车路士嘅。
1: 哦，
0: 劲嘅，
1: 劲，你话嘅劲噶啦。
0: 系啊，信我，劲过陈劲啊，嗰阵。
1: 其实我挂住佢。
0: 吓，在心中。吓，好。诶，嗱呢个时候咧，我要推介大家听一首歌啦。
1: 咩歌咧？
0: 呢首咧就系我哋唱好少年本地原创，嚟自我哋嘅罗浩老师 house 嘅，自己作词作曲加自己编曲嘅一首歌，叫做
1: 《一言清风》。
0: 嗱、啊，佢又等等请嚟咗有专业嘅二胡老师啊，帮我录二胡添啊。
1: 哦，咁嘅。
0: 系啊。
1: 呢首歌嘅创作背景系点嘅咧？
0: 哇！呢首歌嘅创作背景咧就好似
1: 我哋等 house 自己嚟讲啦。哦，佢唔得闲啊，你讲啦。
0: 啊，咁啊。佢話好似當時參加呢個上一個唱歌上一個系列活動嚟嘅，咁寫呢首歌講咧關於呢個包青天喺肇慶呢幾年嘅清風嘅故事、愛民嘅故事。嗱、
1: 哦，
0: 講起包青天嘅話，你諗起佢喺肇慶做過啲乜啦？
1: 做過好多愛民嘅故事，
0: 好似啊包公井啦，例如有呢、這、一個松台書院係嘛，即係星人書院啦，嚇、
1: 嗯
0: 啊，跟住又審過好多啲冤假錯案啦，嚇、
1: 嗯
0: 啊，即係所謂咧。成名于端州，扬名于呢一个开封，所以话咧啊，仲有就系、是、不辞一言归，系嘛，所以话咧呢、這个就系两袖清风嘅好官，
1: 所以就有咗呢一首一言清风。
0: 你听落去之后，你慢慢听，慢慢听，你觉得好似会有啲东山少爷啲 feel。
1: 其实呢度都觉噶啦，
0: 系啊。
1: 好似下一秒就要入落雨带，
0: 西关小姐啊，来听听啊，一言清风。

0: 嗱，呢个就系 House 嘅一首蔡少颖嘅一首新歌嚟噶。
1: 一言清风
0: 系咁啊！大家去到例如我哋嘅燕洲岛啦，
1: 嗯
0: 啊，咁啊嗰度个故事就话咧啊，当年包大人咧发觉哇，寻风作浪搞乜嘢咧？一睇，哎呀，呢条白线偷偷地喺个行浪里边塞支嚿端砚喎，哇！系包大人谂都唔谂，礼手抌咗落去呢一个西江河啦，
1: 嗯，
0: 跟住嘭一声就变成一个燕洲，
1: 嗯，
0: 其中包住端砚嗰条布，嘭一声变成一个沙滩，
1: 嗯，
0: 哇！喺嗰度嘭一声嘅话，跟住就即刻晴空万里啦，跟住点啊？包大人去到风开嗰度点啊？嘣一声，跟住又点啊？红咗啦，点解红啊？哇！跟住咧就俾呢个金超群点啊？扮只包青天啊，弘扬海内外啦。跟住啊，包大人翻到去之后咧，嘣一声，跟住点啊？自此之后有只 BGM， 知唔知乜啊？
1: 咩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嘣嘣嘣，
1: 嘭一声。去到2026年又嘭一声，我哋又出咗首歌啦，叫做《一言清风》。
0: 所以话咧，肇庆啊，真系历史千年名城，
1: 嗯，
0: 系嘛？有利马窦、莫宣卿、龙武、包大人、慧能，几多历史名人咧？吓，英雄辈出，系嘛？所以话咧，欢迎大家多啲嚟肇庆，
1: 嗯，
0: 啊，感受一下啊，我哋有呢一个北回归线上面嘅明珠，我哋嘅呢个巨肺。鼎湖山
1: 系
0: 吓，咁啊又可以去呢一个脚踏七星嘅七星岩，
1: 系
0: 吓，咁啊仲有个大班石，
1: 嗯
0: 啊，总之就系数美不胜收，
1: 冇错。
0: 大家有时间都系行下睇睇逛逛，啊，继续留言俾我哋嘅，到听日呢一场波结束之前啊，讲紧系荷兰对住
1: 摩洛哥，
0: 究竟你觉得边一支会晋级呢？留言俾我哋，我哋听日节目嗰时候咧就会拣出嚟个 friend 啦。具体啲话你咪估埋你俾分都冇问题噶，
1: 可以
0: 送奖品俾你嘛。哇，听日见啦，拜。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你的湿气是不是过重？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时间我哋了解。

0: 猜咗去除湿气嘅三个招数。今日嘅时间了解下成语嘅内容。第四招就系用薏米煮粥、淮山煲汤，去除体内嘅湿气。其实好多我哋常食嘅食品都可以起到作用噶，比如薏米啊，性味甘淡微寒，有利水消肿、健脾去湿、舒筋除痹、清热排脓嘅功效。而红豆性平，味甘酸，有健脾止泻、利水消肿嘅功效。将薏米同红豆加水煮熟之后食用，可以利尿除湿，甚至仲可以起到美容嘅功效。另外仲可以选择红豆、茯苓、淮山、党参等等，放到煲汤嘅材料当中，或者煲成粥煮水嚟饮，都系可以利尿同除湿噶，对水肿嘅人尤其有效。值得注意嘅就系呢两种方法都有利尿嘅功效，唔适宜尿多嘅人食用噶。第五招就系妙用姜葱蒜辣。姜葱蒜唔单止家庭里面常用嘅调味料，仲有不可替代嘅药用价值。例如我哋可以试下喺屋企里面煮花碗热辣辣嘅姜汤，用姜汤将体内嘅湿气逼出嚟，等到全身发汗之后，病症就有所缓解啦。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淋雨之后预防感冒噶。最后嘅时间俾个小贴士大家，自我检查一下你嘅湿气系咪过重。如果你喺阴湿嘅天气里面出现下列嘅变化，就讲明你身体嘅湿气太重啦。例如肠胃唔好啦，精神不振，四肢沉重，皮肤起疹，雀斑加重等等。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点样可以去除体内湿气嘅全部内容。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动听，
2: 动听，
1: 始于何时？
2: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2: 畅行949，
1: 心随。

0: 行九四九交通
1: 时间分为14:32啦，收听呢度四电台唱九四九关注路况啊，电台对出城会带到东西双而家转灯过道，顺星发行全位陆续车辆增加，仔然有序。公路端州路交界处两位转灯，双院对出端州四东西双而家当中西往东手系 G 车，中间文明北路我知单行驶转灯，进入广百底镇斑马线人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两未见地不捞噶，睇中心南门四号以上。再转咗大天尼路南北上车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斑马线人较多，放慢车速噶。三条桥方面，粤江大桥双靓仔，上院大桥冇问题，西安大桥端州城桥位少啰嗦，星湖大道、上安大道双向建立，但未扭教，总体路况还可以啦，好啦，翻工啦，精神。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6: 我喺天尼路。
7: 西安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离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委九届第191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

0: 成为2026年第18次会议召开，鼎湖区9届区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6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26日，鼎湖区委9届第191次常委会暨肇庆新区党工委2026年第18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汇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出席会议。会议指出，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找准着力重点，加强联系协作，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紧扣教育、医疗、文旅融合、消费帮扶等领域，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议强调，要锚定乡村振兴目标，推进产业集群打造、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做强招评查、特色养殖等优势产业链，融合开展协作促消费、消费帮扶助农增收行动，拓宽湾区农产品产销渠道，统筹协作促就业、劳务就业提升行动，稳定群众务工增收，抓实平台企业助力农文旅融合专项，盘活两地文旅资源。要健全项目常态化调度机制，紧盯帮扶项目落地见效，挖掘一线帮扶故事，讲好鼎湖招评结对同心振兴事迹，同时用心用情关心关爱助招评挂职帮扶干部，完善保障激励举措，激励干部扎根一线实干担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打造粤桂协作示范样板。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6月26日，鼎湖区9届区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6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区东西部协作工作情况汇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深刻阐明了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重要任务和总体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做好区域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镇街道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全国会议各项部署要求，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做好常态化帮扶的重要意义，增强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及省市关于常态化东西部协作各项部署要求，要聚焦产业合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重点领域，积极争取更多政策、项目和资源支持，确保按质按量完成今年各项协作任务。要讲好顶招结对帮扶故事，系统梳理协作工作中查产业发展、劳务帮扶、农文旅融合等领域工作成效与实践经验，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不断推动协作工作开创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带头落实好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各项要求，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鼎湖实践。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每一次出发。

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天气热，雨水多，移民又嚟搞事咯，俾佢叮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迷灯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5: 在肇庆一定要做的十件事。去鼎湖山吸负离子，去星湖荡舟，在仙女湖行铁索桥，游燕洲岛，去七星岩喂锦鲤，去牌坊广场打卡睇音乐喷泉，披云楼登高望远，宋城墙古风流影，上将军山揽肇庆夜景，去湿地公园探丹顶河，仲有，一边听住肇庆电台，一边喺江滨大堤兜风。呢个夏天想要过得有意思，记住做齐上边十件事。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6月29号星期一的下午，继续4点过后会有妈妈同学会的出现。你好吗，我是 Wing。 今天首先会同你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事关上个星期这种的突如其来的雷阵雨就经常在落班时分出现，今天会不会在傍晚时分继续遇见呢？一起来听听就是天气方面的这个预测先。根据就气象台方面的预测，嚟紧几日一路就由29号今日开始，直至到就下个星期就去到星期日5号啊，7月5号仍然都是这种中雨转雷阵雨和中雨转大雨的情况。温度方面亦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25度到33度之间，亦都是响这个季天都是属于这个龙舟水的时间的气候。就是说嚟紧几日，就算是考试的各位的中学和小学的同学仔翻学的时候都需要注意。预测今晚傍晚时分真的可能会有骤雨，去到就是晚上的8点都可能就会有雷阵雨的出现。总而言之，大家都要担天望地，去到落班时间放学时间一定要警惕和关注这个是否会出现的雷阵雨。雷阵雨不要最怕就是落暴雨。事关这几天这些的遭遇到这些的雷阵雨的情况都经常有，甚至乎就不落雨，但是我们都会见到有闪电的。若然遭遇到闪电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和应对呢？第一时间也都要告诉家的小朋友，不要使用就有金属立柱的遮，还有就不要用这个有金属的工具，例如就是一些就大铁这些这样的类型的这些工具。另外就是金属假的眼镜、手表和就是这个的腰带都需要注意。如果说踩单车旅游更加要注意，若然遇到雷暴雷电的时候要尽快离开这一部的单车。另外在雷雨的时候严禁在山顶又或者就是高的这个幽灵地带就去停留，也都是就没有在山幽部分停留，不要靠近一些高压变电站，又或者是就是有高压电线，以及就是孤立的高楼烟囱电线杆和大树旗杆，更加不要站在空旷的高的地方或者是大树底下去避雨。雷雨天气的时候，如果人在高山顶就千万不要开手机，更加不要接听电话，以免就是变成这条天线。在电闪雷鸣之际

0: 室内去躲避。未来几日啦，呢一种嘅强降雨啦，可能仍然系会持续嘅，所以咧，大家亦都需要警惕山洪啦、地质灾害啦，同埋咧就城乡积劳啦，同埋农田嘅呢个积劳等等嘅次生灾害。外出嘅时候亦都需要注意避雷同埋避雨啊！
1: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0: 说咧，望一望呢个日历牌啦，今日咧就已经系2026年6月29日啦。咁啊，如果话咧就按照呢个嘅小学嘅呢个咁样嘅学习计划进程啦，嚟紧几日咧亦都会迎来一次嘅咧就系呢个期末嘅考试啦。咁而去到咧期末考试完咗之后咧，亦都要准备开始小朋友好期待嘅呢个暑假啦。对于小朋友来讲啦，咁啊，特别系咧就同学仔咧，佢哋会觉得哇，嚟紧两个月仲唔系我嘅放暑假嘅好时间咁样。但系咧屋企里边咧，咁啊可能爸爸妈妈啦，一谂到咧神兽归笼咧，就开始头痛啦。你知啦，咁啊对于咧家长嚟讲啦，咁啊除咗话咧日常咧接送小朋友放学翻学啦，咁啊照顾佢喺屋企里边嘅呢个起居作息之外啦，其实咧都系好希望佢哋嘅日常生活可以充实啲嘅。例如话咧去到暑假时间。老师就要将他回归家庭，小朋友回到家的时候怎样去才可以就第一个安排他的这个正常的作息，再安排他的日常的活动学习以及他的兴趣爱好怎样去分配时间都是很头痛的。有好多家长啦，会有咁样睇法同埋感受，就次次咧都系等到咧呢个暑假准备开始嘅时候咧，就开始回想翻上一年嘅暑假吓，小朋友咧有几时咧，曾几何时浪费时间啦，瞓懒觉啦，玩手机啦，又或者咧未能够修心养性啦，去到咧翻学时间啦吓，九月份嘅时候咧真系好头痛啊，净系咧将呢个过渡期啊由放假模式调到去咧就翻学模式啦，修心翻学咧都要成个月，所以话咧系好希望嚟紧嘅呢个假期咧可以好好地合理地安排，同埋咧系亦都会令到响呢个假期里边咧仔仔女女咧唔单止咧可以有一个休息方面嘅调整啊，日程方面嘅好安排啊，包括咧起床啊、瞓觉嘅时间啦，同埋咧温故而知新啊、学习兴趣班等等嘅呢啲具体嘅落实安排工作啊，点样先可以规划好咧？点样先可以安排好咧？啊，呢个暑假点样咧？就凑小朋友唔需要浪费家长太多嘅心神咧？啊，四条建议我哋可以一齐分享一下噶。
1: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昼4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话说咧，今天已经系6月29日啦，咁身边已经有朋友啊喺度咧谂紧，同埋咧就呻紧啊，做咩嘢咧？话仲有几日咧，我屋企嘅神兽咧就正式放暑假啦，我已经开始啦，提前觉得自己咧系要担心、焦虑，同埋有啲失眠嘅感觉啦。原本谂住话咧，就系响呢个翻学嘅期间啦，吓咁啊，由托管啦，就系中午同埋晚上啦，咁啊，基本上可以安排到小朋友咧，佢哋嘅呢个饮食啊，同埋咧就学习等等呢啲嘅事情，咁啊，令到家长咧可以咧就有一个咧上落班咧就可以相对悠闲嘅时间。但系如果话咧去到咧就系节假日，又或者咧就暑假期间啦，咁啊呢一种咧亦令到佢咧就系。可以在以后的人生当中更有条理。除了两动就是两静了。两静讲的就是静坐和就是静读。静坐就说令他有一个时间下来放空。做什么呢？是从看世界到就观自己。可以就是将这些时间用来可以闭目养神。坚持几日可以令到他可以静心的话都挺好的。可能有些家长就说我其实可以给他练下书法写下字都可以修心养性。的而且确是。另外还有就是说有一个就是深度阅读。现在虽然未到放假时间，但是很多的家长可能就已经收到了老师和班主任就是发放给我们的信息，关于这个暑假一些就是提供给他们。

可以睇嘅分级阅读嘅呢啲嘅书啊，又或者系咧课外书啦。平时咧，因为有学习啊，或者系呢个翻学嘅时间啦，可能佢哋真系比较少剩低落嚟咧，就系睇一啲咧长嘅长篇小说啊，又或者咧就系一啲咧佢想要睇嘅兴趣嘅，佢中意嘅呢啲嘅课外小说嘅。呢个暑假咧就正正可以咧补上佢嘅兴趣爱好嘅呢一个沉浸式阅读啦。作为家长千祈不要说就一边校定闹钟叫他自己来看书，然后另外自己就入入样揸住部手机在那里说哎呀看书啦看书啦，这样一定要共同参与。可以尝试每日设一个大概是半个钟的时间，大家一起去分享自己喜欢看的书，又或者就是自己要看的这本的杂志，大家都有兴趣爱好，可以有共同奔赴的感觉。去到暑假其实很多家长会很头痛，就是说怎样去管控这个电子产品，事关可能真的暑假小朋友更加会觉得我是时候要将这个这样的得闲的时间分一点给这个电子产品。有人也定义说暑假是小朋友过度使用电子产品的重灾区，但是单纯禁止只会引发对抗和逆反心理。正确的做法就是大家都要约定俗成，提前就讲好规矩，家长做好示范。假期开始之前可能我们真的要谈一谈，一日要玩几场的时间，包括就是要拿来看手机的时间、平板的时间。这一份电子产品使用公约是要大家共同签名的，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将小朋友的暑假时间往户外跑多些、做什么呢，就是等他们学一下运动的技能，感受一下户外的乐趣，而不是说下下都用电子产品去填充。另外暑假不单止只是休息，还有茶漏补缺，例如说温故知新怎样去平衡。如果说平时觉得就是书写这个这样的环节就觉得应该加强的话，是时候看看书法班，又或者是自己练习书法，网上练习书法的方式方法哪样更适合小朋友。另外还可以看看他有哪方面是有些弱项去进行，就是补充，还有就是叫做在这个暑假里面等他们可以有专门的时间去将他们的缺失的地方，又或者就是重点的查漏补缺的地方，好好地这样去补充一下。读书过少的可以规定阅读量，同埋一起去分享下这个阅读的亲子交流。另外如果英语就听力麻麻的话，可以尝试下每日加强下听力的训练，听多些看多些听说读写。另外数学方面可能亦都正如就很多时候开家长会的时候数学老师所讲的，数学这个科一定要每一日都要保持一定量的练习，不一定是很强化或者很大量的练习，而是说有几道有难度的题目，其实可以就是通过这些题目的练习，让他们在学习和这个的玩耍之中有一个调节，不是下下都是充分的放纵，而是说其实万变不离其中，什么呢都可以围绕住自己的学习，看看有哪些方面是可以做一些加强，又或者就叫做强化训练。正如专家所说，暑假不是爸爸妈妈的独角戏，而是说希望可以有时间等小朋友自己去尝试规划自己的24小时，将学习和运动都继续坚持。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系啊，咁啊，过多几日啦，就正式开始佢哋嘅暑假噶。唔知各位爸爸妈妈准备好未咧？如果咧就有留心，又或者咧就有睇翻啦仔仔女女嘅呢个嘅，即系特别小学阶段嘅一啲嘅应用题嘅话咧，发觉依家啦，佢哋好多数学嘅应用题咧，都系好贴近实际生活里边咧一啲嘅情景啦，遇到嘅情况噶。例如话咧。

如果你真的想咧，佢嘅数学咧应用理解咧会比较好啲嘅话咧，可以尝试下做咩嘢咧？带小朋友去菜市场或者超市行一圈吓，睇一睇啦，就系西瓜吓点样拣啦，几多钱一斤嘅青菜啦，啊等佢咧计计数去俾钱吓。如果话咧就呢一种咁样嘅，即系无论系买嘢啊，又或者咧就系去到超市啦，去购物嘅过程当中啦，见到好多嘅情况啦，其实都系可以。将它转化为应用题去跟它分享，跟它一起去计数，一起去学数学的。另外呢还有就说在这个放假期间是不是真的需要呢、千里之外呢买贵价机票带它旅游呢？不一定的，因为呢可能最好玩的地方就在家门口、可以呢就在这个公园里面啦，等它呢就尝试一下、探险啦、带一下些望远镜、显微镜、塑料水壶、还有呢在草丛里面呢去找到它们的想要发现的小动物。跟住啦，其实呢啲嘅方式方法啦，都系可以啦，就系教佢哋去接近大自然啊。或者呢个暑假啦，唔一定要逼自己咧做一个百分百完美嘅妈妈，亦都可以咧尝试下，将多啲嘅时间交俾小朋友自己去计划、规划、操作下啦。希望呢个暑假可以既有意义又有意思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日星期二下昼再约定你，听见，拜拜。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0: 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0: 而家系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周慧敏与李克勤早在参加新秀和业余歌唱比赛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所以在他们成名之后都有合作过。可知我想他由周慧敏作曲，李克勤填词，这首歌编曲加入了西班牙吉他，令效果更为次元。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0: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0: 昌行949，
1: 陪着你，
0: 陪住你走过。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0: 交通快报。
1: 17:36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中早咧就车多人多噶，十字路口位前面可以见到咧好多车辆咧喺呢度咧切出咁住。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因为咧呢个嘅红绿灯嘅位置啦，咁所以亦都需要喺呢边咧有一批嘅车辆积聚啊，等待绿灯通行。现时绿灯通行当中啊，而转弯位咧亦都系要格外留神嘅。建设三路依家呢个中扫啦，双方向嚟睇啦吓，咁啊往呢个天宁路同埋往呢个宋城路方向嘅车辆会比较多，咁啊等灯嘅时间啦，亦都可能咧，亦都令到一批嘅车辆咧喺呢边咧要等一等、停一停啊。可以见到咧，斑马线前面咧积聚比较多嘅车辆，而斑马线前咧转弯位有一架大货车咧准备转入，咁亦都系咧喺呢个路面上面咧，亦都希望各位咧路遇斑马线礼让行人非常重要啊。再来关注翻咧，顺星花坛呢一边，顺星花坛往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咁啊响呢边咧喺益华对开嘅红绿灯位置咧等灯嘅车辆啦，咁啊目测啦需要一个左右嘅灯位先可以顺利通行。双方向咧，依家落班时间咧都系比较繁忙嘅，转弯位咧仍然会提醒你咧要谨慎留神啊。塘江路、江尾路、星湖大道都需要暂暂停、暂暂等，因为今日落雨的缘故天色就麻麻地。再来望下西江大桥，现时西江大桥桥面活跃，南岸回来端州城区的车辆落桥位置都是轻松好行的，而端州城区上桥位刚刚有部田螺车和有一部公交车，这些大车上桥也是就往南岸方向进发，仍然会提醒你路遇大车小心忍让，安全为上。OK， 呢班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一度。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本来你拥有幸福的家庭、健康的身体、满意的工作，但是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坚挺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韵，今日是6月29日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
4: 2025年九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3: 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
4: 我国第三艘慢车级汽车运输船今日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
3: 国际清算银行话，中东战事对全球经济影响或持续存在。
4: 入嚟听详细内容。
3: 6月29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

0: 中八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过程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记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听报道。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扎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甘难受攀，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蔡明军：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自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报告，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迎新助云，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公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广西贺州市富村瑶族自治县茶山村驻村第一书记黎鸿飞：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迹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负、不能负、不想负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保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0: 新嘅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连日嚟，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嘅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精迎接七一到嚟。喺湖北建始，百几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喺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嚟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航船，接受党政教育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嘅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耕族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八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4: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村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缓活用好农家村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分类管理、差异投入、动态调整、效能优先的工作原则，立足农家定位，提升书的品质，丰富屋的功能，浓厚读的氛围，不断完善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满足农民群众阅读需求和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方案围绕因地制宜完善布局形态，聚焦需求优化内容供给，创新形式培育读书风尚，健全机制夯实支撑基础等方面提出重点任务，着力推动书屋加赋能，灵活推进加书屋融合，加强数字服务，培育特色品牌，鼓励社会参与，做好宣传推广，完善农家书屋功能，提升乡村阅读服务效能。
3: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文化装备生产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8.0%，文化传播渠道增长7.7%，文化投资运营增长3.1%，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增长2.7%，文化消费终端生产营业收入增长2.5%。文化产业盈利能力稳步提升，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9.1%，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利润总额分别为96.3万元同8.8万元，比上年分别增加9.4万元同0.7万元。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此外，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4: 记者今日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企业

0: 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一个月入面，成组开展了细胞核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成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原则门。按计划，神舟23号成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几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今日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扎总研制的轻舟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轻舟试验飞船在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在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这一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0: 记者今日了解到，新修订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质量推荐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确立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总则，二是明确全链条服务质量要求，三是规范专项服务内容。该标准实施后，将有助于提升全行业的服务质量，引导民航业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品质，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用心提升民航服务水平，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出行满意度与获得感。
1: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分会近日在北京成立。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26年至2028年，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支持部分基础条件好、积极性高、特色突出的县市区旗，开展相应主题的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打造一系列优秀的国家级文化名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 4208.7 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5年的 2.6 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 6.7%。 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 1.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8.6%。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不单止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更是内地企业和产品走向国际的关键纽带，以及技术创新与国际市场之间标准与规则的转换器。香港正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转换器的功能，为内地企业赋能增值，同时亦推动自身不断发展和功能提升。
0: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
1: 香港国际海洋重科中心发起成立仪式近日在港举行，近百名来自政府机构、特区立法会、海内外涉海科技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等人士出席仪式。未来中心将聚焦海洋科技交流、产业项目孵化、国际合作对接及成果转化，助力香港海洋经济转型升级。启动仪式后，香港首个海上移动公益课堂同步开课，为现场学生带来海洋科技实景课程。该课堂将常态化运营，面向大湾区青少年开放。
0: 第三届大湾区香港一条龙学校教育展昨日在港结束，共200几所香港学校参展，提供在港就读中小学和幼儿园等最新讯息。一连三日的展览吸引

0: 約39,000人次入場。展覽現場設有 AI 智能選校評測、課堂體驗區和面試及筆試區等活動，幫助入場人士全方位掌握由幼兒園至大專院校的最新升學訊息。
1: 今日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个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慢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今日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所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亚洲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慢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
0: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昨日在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开幕式上，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
2: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山先生始终是两岸同胞心中共同的伟人。今天我们继承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就是要抓住时代的机遇，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实现价值。我们要团结带领台商，继续和弘扬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和奋斗精神，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断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0: 中山市人民政府与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签署了关于深化中山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推动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据了解，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活动组织开展一场开幕式主论坛、两场分论坛、九项交流活动。两场分论坛今日分别在中山大学和中山市同步举行，七月还将陆续开展台湾青年岭南行、两岸青年体育项目交流赛、天下为公系列交流活动等。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媒体28号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讲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继续进行，船舶可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另据美国媒体28号早些时候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讲，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双方将在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同伊朗本月早些时候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不过近日两国冲突再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则报复性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设施。
0: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这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该机构认为，维护价格稳定、确保财政可持续性、加强金融稳定必须成为各国政策制定者的优先事项。国际清算银行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被称为央行的央行，主要职能是促进国际货币和金融合作。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讲到，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他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亦正在逐步恢复。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够一分钟内接连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显示，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
0: 新闻最后来关注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8度；广州雷阵雨，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32到26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佛山雷阵雨，33到26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5度。东莞雷阵雨32到26度，中山雷阵雨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32到25度，肇庆雷阵雨33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6到20度，纽约阴转小雨28到20度，旧金山晴天22到12度。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0: 出行949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一傍晚嘅6:30后咧，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可以见到伊华广场对出的路段啦，两边方向的车辆都红绿灯的位置好紧车嘅，咁可以见到咧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有最通过就可以噶啦。新安五路呢边现时两边方向的车辆同样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同样可以有最通行。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两边方向的车辆是出现了一个有少少密集的情况的，那两边方向都要放慢车速通行了。天宁广场对出的十字楼位置，还有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的车辆不算话过于塞车的，有序通过就可以了。桥北路这边现时两边方向的车辆是较少的，两边可以轻松通过。我睇到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可以见到南岸方向嘅车辆咧都唔算话过于塞车嘅，呢边咧可以有序通行。咁市区方面呢边嘅车辆同样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咁同样都可以有序通过。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平安。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0: 交通部了热线
8: 2781949。
9: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接手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0: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

0: 店起步。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听
1: 始于何时？
0: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畅行949。949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嘅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73集。
3: 各位，上次嗰度吴三桂嘅贴身卫士王虎宝柱劫持咗五次友，喺坐船去云南嘅路上，王虎宝柱咧就想同五次友较量一番口才，谂住如果能够说服呢位老夫子，咁一路上就可以减少好多麻烦啦。只见佢同五次友就讲啦：先生学问渊博，海内敬仰，咁请问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呢句说话就应该点解呢？五次友就自由淡定咁回答啦：哼，边个话当今华夏无君啊？不过君系夷狄之人啫，咁有何难解呢？吴先生，咁请恕我系草莽之人，小读诗书。请问夷狄之人可以作为华夏之君，呢、這个道理有冇股份啊？边个话冇噶？孟子就曾经讲过：信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也。上古时代嘅舜帝、文王都系夷狄之人，佢哋唔止做咗华夏嘅君主，仲系自古称重嘅圣君嚟添。乜你唔知道嘅咩？嘿，五次有咁样问，王府宝柱就答唔上啦噃。唉，佢好佩服面前呢位五先生，不愧系饱学之士，亦不愧系皇上嘅师傅。佢亦知道，以自己嗰啲咁嘅学问再辩论落去呢，就仲加出丑添。於是就尴尬咁笑笑话：
4: 好，
3: 先生高论，振聋发聩，在下愿奉一杯薄酒为先生压惊，唔知先生肯唔肯赏面呢？我吴某已经俾将军所拿，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既然有酒，何妨一醉呀？咁王府宝柱就一声令下，几个下人嗱嗱声喺甲板上边就摆好酒菜啦。五次友就照坐可也，仲要坐喺上座，一杯接住一杯就猛咁饮酒。饮到咁上下，王府宝柱又讲啦：先生豪饮海量，令人更生敬慕。夷狄又好，华夏也罢，我哋不必去讲啦。平西王命在下恭请先生，其实并无恶意，一系想聆听先生嘅教诲，二嘛，如果先生唔嫌弃嘅，希望先生能够出山相助啫。五次有一听就即刻讲啦：咩话？出山相助？叫吴三桂心息呢，佢系咩东东啊？同我讲呢啲说话，人最可悲，莫过于无自知之明。无自知之明，又岂有知人之明呢？当今皇上乃天下圣君，五次有以报衣之身，许心相报啦。好啦，将军，呢啲咁嘅说话唔好再提啦。先生咁讲，未免过分啦啩。王府宝柱将酒杯就放喺台度，諗咗阵先就话啦：孔子十五岁先有志于学，而家皇帝先至16岁就已经系圣君咯。从顺治17年到而家，水旱频频，灾变异常， 其实呢啲都系民心天心不顺之兆啊。五次友啊，滋滋悠悠饮啊食啊，毫不在乎咁就问啦。系咩？仲有咩嘢就讲埋出嚟呢？好，仲有朱三太子最终三郎教徒有百万之众，起事只系弹直之间，眼见中原之地亦要狼烟突起，康熙嘅日子唔长㗎啦。
4: 唉，王府将军，你讲咗咁多，但係皇上同朝廷本身而家又有何失德之处呢？
5: 啊，
3: 五次有呢句说话，一下就问到王府宝处啦。嗱，佢淨係知道效忠吴三桂，就从来冇諗过呢一件事㗎喎。咁一时之间要佢讲出康熙嘅失德之处，佢真係答唔出嚟。呢陣时五次有心里头呢亦一阵惋惜。中三郎邪教猖獗，佢早就睇到啦。但係想唔到竟然係朱三太子喺背后操纵。而家自己俾敌人绑架住，睇嚟就好难将呢个情况呢报告俾皇上知道。諗到咁，佢就立心要激嬲王府宝柱，就算自己死呢亦唔能够跟佢去五华山嘅。諗到咁，佢拎起酒杯，企喺船头度对住众位绑匪仰天大笑啦。王府将军，你回答唔出呢？唔知你，其实连吴三桂都系咁愚蠢咋。前明将守卫疆土嘅重任寄托俾佢，而佢就投降咗清军，为大清造就咗呢一统天下。后尾佢又亲手杀害咗永历皇帝，而家大清天下已定，人心向清。点知佢又反过手嚟妄图叛清自立，

0: 咁样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上不遵天理、下不信民情、反复无常、不知廉耻之徒，竟然仲想要我为佢出力，亦竟然有人帮佢涂脂抹粉、充当说客，真系天地间嘅一大奇事啊！王府将军，先头听你嘅言谈，好似系读过书嘅。我真系想问你一句，你知道咩嘢系国事吗？你有冇见过国事嘅气节呢？王府宝柱都未嚟得切回答，只见伍子又拎起酒杯，咕声一饮而尽，然之后砰声将只酒杯就掟喺甲板度。就喺众人愕然嘅时候，重一声，佢已经跃入滔滔河水之中。王府宝柱地又扑上船头，只见夜幕漫漫，波光粼粼，除咗冰冷刺骨嘅河水之外，就乜嘢都睇唔见啦。嗱，伍士友系咪就咁死咗呢？唔系噃，佢大命啊，俾人救翻起。咁俾咩人救起嘅呢？各位就唔好心急住，开讲都有话，饭要一啖啖食，鼓要一段段听，到时就自有分晓。咁而家讲翻呢，京都北京城先。咁系一条叫做烂面嘅胡同道。嗱，胡同呢就是我哋广东啲巷啦。咁话说喺烂面胡同里头啊，就设有好几省嘅同乡会馆喎。咁流落京师嘅外省人遇到有咩困难嘅地方，就实要嚟呢处寻求同乡嘅关照嘅，搵一条落脚谋生之路㗎嘛。咁所以虽然呢度房屋低矮，路面不平，但係日日都逼满咗口音混杂、贫富不一嘅各色人等喎。而嗰啲叫卖风味嘅小食、拍卖古碗旧货、跑江湖打拳卖艺嘅、睇相测字算命嘅各类地摊呢，亦都应运而生啦。摆满咗呢一条胡同。喺街口度有一座茶馆，虽然亦都係草棚瓦舍，但係呢个杂乱嘅地摊里头都算得係鹤立鸡群嘅大铺头嚟啦。呢一日中午，有个年轻书生格拉底度呢夹住一卷诗稿就嚟到呢树喇。呢个人身材瘦削，面色青黄，神情沮丧，步履艰难，一睇就个倒咗霉嘅落地举人嚟啊。嗱，佢就荆门书生周培公啦。喺灯节嗰日，佢喺街道呢就遇到契哥龚荣誉，食咗餐饱饭，又要咗契哥嘅一大顶银。后尾契哥呢突然间跟住王富神就返去陕西。临走嘅时候，佢哋两个都未见到面。周培公嘅人虽然好睇得开，唔在意，但係嗰一锭银喺洗费咁高嘅北京城里头又够洗几多日呢？嗱，佢一心只望住会试完咗能够搞到一官半职，咁报答奶妈嘅养育之恩，好艰难咁就等到考试啦。周培公施展平生所学，将嗰篇文章呢做得花团锦簇，自己返嚟复我又睇过，十分之满意，断估就冇乜理由唔考中嘅。唉，点不知无意之中佢就犯咗一个不可饶恕嘅错误喎。嗱，嗰陣时嘅考场呢就有一条规矩嘅。啲举子喺答卷中遇到应该避讳嘅字，就必须写少一画而唔可以写全晒嘅嗰个字。比如讲康熙皇帝个名叫做元业。咁佢呢个名嘅字呢，嗰啲举子喺写卷嘅时候就唔能够随便写喎。喺写元字嗰陣上面嗰一点呢就唔能够点嘅。如果唔小心将呢个字写全晒呢，阅卷官发现啦，马上就会将卷呢封起身，文章几好啊都冇用，作废㗎啦。嘿，周培公嘅嗰篇文章度呢咁啱就有呢个原字，而佢一时粗心又写完整咗，就因为点多咁一点，佢个功名前程一切一切都成咗泡影。周培公一向对自己好有信心，但是想唔到竟然因为呢个疏漏搞到自己名落孙山，受人耻笑。佢又激气又后悔，就几乎病咗。 佢唔想再住喺法华寺啦，费事成日俾嗰啲和尚举子嘅丹丹打打啦，就夹住自己嘅诗稿嚟到呢处嘅双乐会馆，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个熟悉嘅同乡，到时就结伴回归故里啊！唉，但系佢实在太饿啦，就受唔住嗰啲雪白嘅喷住香味嘅豆腐花嘅诱惑，不由自主就向嗰边望多几眼啦。忽然有把姑娘仔嘅清脆声音就传咗过嚟啦。
1: 哎呀，恩公，你点解嚟咗呢树嘅？
0: 周培公担高头睇啊，
1: 哦，
0: 原来系喺灯节嗰日喺正阳门外边俾刘一贵欺负嗰个姑娘仔嚟。
1: 哦，原来系你啊，乜你嚟咗呢树做生意？唔系啊，呢担豆腐花咧系我爹嘅。我爹病咗啊，咁睇病執药都要钱㗎嘛。係卖豆腐花虽然赚唔到钱滞，猪我都要做㗎啦。
2: 咦，恩公啊，你成日未食过早点㗎啦，你食碗豆腐花先啦。
0: 姑娘一边讲就一边喐手，好快脆就装咗碗熱豆腐花，双手捧住就送咗过嚟。嗱，自从落地以嚟，周培公日日见到嘅都系冷眼，听到嘅都系嘲讽。而家个贫苦嘅姑娘仔反而俾咗佢咁真诚嘅尊重同体贴，唉，佢个心啊即时好似打烂一个五味罐咁，眼泪都晕晒鲸。
1: 哦，唔好啦，姑娘，我而家搞到咁嘅境地，唉，真系惭愧啊！哎呀，咁有咩嘢啫？人又唔系神仙，想做乜嘢就一定办得成嘅咩？睇恩公嘅神气，今科你实系失咗手啦，咁下科再嚟咯。薛平贵啊，住个寒窑，吕蒙仲乞个食添，咁有咩好惭愧嘅啫？嚟啦，快啲趁热食咗呢碗豆腐花，我再买两个烧饼俾你。
0: 唉，咁一碗热豆腐花，两个烧饼落咗肚。周培公啊，成身兴合合，攞眼睄下嗰个姑娘，见到佢正神态自若咁洗刷碗具，就企起身，有啲拘束咁问啦：
1: 姑娘啊，你叫咩名？住喺咩地方？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啊？
2: 我叫做阿锁，住喺胡同北口。你呢？
1: 我叫做周培公。而家穷困潦倒，四处飘零。
0: 周培公讲下讲下讲唔落去啦，姑娘唔声唔气咁打开咗个钱盒，喺里面呢就倒晒十几个铜钱出嚟放喺台面，略略諗咗下，又掹埋头壳顶嘅银簪放喺个堆钱度，就唔好意思咁话啦，
2: 轮到恩公嘅心地，神佛一定会保佑嘅，我呢啲小户人家帮唔到咩忙啦，呢啲心意请恩公收低啦。
1: 哎，唔得唔得唔得，咁点得
2: 㗎？恩公，如果你系嫌弃嘅，我就
0: 哇，周培公呢人成身啲血都沸腾啦。咁埋去攞起嗰支银簪，又拎起一个铜钱就放入怀中，将其他嘅铜钱呢冚唪唥推返俾嗰个姑娘。
1: 姑娘，我领情啦。
0: 以此一簪一钱为证，如果我唔死嘅，就一定会报答㗎。讲完就走咗喇。阿锁啱啱想叫住佢嘅，但係从自己嘅豆腐担旁边就行咗个青年书生过嚟，就好好相遇咁问啦。
2: 姑娘，佢既然唔肯受你啲嘢，你追都冇用㗎。不过我唔明白，你哋好似都唔识咁嘅。你点解会叫佢做恩公嘅呢？
0: 嗰个青年书生一字讲，一字就顺手揭阿周培公呢抌喺台面上边嘅诗稿啦。阿锁呢阵时就含住眼泪嘅，将灯节嗰日发生喺正阳门前嘅事就讲咗一次。嗰个青年书生一字听就一字夸赞啦噃，
2: 呢个人系个正人君子，刚直男儿，咁啦。佢呢本诗稿我就帮你追上去还返俾佢，你小本生意赚钱唔容易啊。

0: 企埋路嘅一边，仔仔细细咁揭住周培公嘅诗稿嚟睇啦。咁前边几页呢，冚唪都系诗词一类嘅嘢，但系后边呢就画咗啲弯弯曲曲嘅图画，仲标住一啲符号，唔知系咩嚟。企喺康熙身边嘅陶海一睇见呢啲图画就马上兴奋咯，静静地喺康熙嘅耳仔边就讲啦：万岁啊！原来呢个人唔止会文，而且仲识兵法嘅。咧呢度画嘅呢系截岳穿陝嘅地图嚟噶。康熙听咗就更加欢喜啦。
1: 此人大才可用，不过点解会名落孙山呢？
0: 等阵你帮佢安排一下啊。咁正讲讲下，喺嗰沓诗稿里头就扇咗张纸出嚟。康熙打开一睇，嗰首十分熟悉嘅毛笔字呢立即就映入眼帘啦。吓，系伍先生嘅亲笔书信嚟噃。明珠帝君鉴，别来无恙否？兄自郑州一别，一路讲学东进，一切均安。此周先生培公，乃余兄之文友，怀抱济世之志，空有文武之才，盼贤弟将其举荐于皇上试用，默默积重君安。余兄五次有拜妥。
2: 吓，原来竟然是伍先生有一封举荐书。
0: 康熙心里面一阵激动，
2: 这个周培公拎着伍次有写给明珠的信，但是宁愿挨饿都不肯去求人，就凭着这一份风骨也都值得重用。
0: 陶海，你快点将那个周培公找回来，我就在那边茶楼里见他。
2: 主子啊，你何必咁急啫？呢度啲人咁杂。
0: 陶海嘅说话都未讲完，康熙已经大踏步走开咗啦。嗱，咁等陶海带住周培公返转头嘅时候，康熙已经喺茶馆嘅门口度呢听緊一位小姑娘唱戏。佢哋当然唔敢惊扰啦，就企喺康熙嘅身后边静静咁听住呢个姑娘诉说自己嘅家世同埋苦情。嗱，康熙今日微服出嚟查访京师嘅民情风俗，有好多意外嘅收获噃。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4: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5: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6: 陪你走过阴天，
4: 陪你走过阴天，
6: 陪你沐浴阳光，
4: 陪你到每星晚安。
6: 春行九四九，
4: 陪着你，
6: 陪着你走过春夏秋冬。
7: 小餐桌大健康，用功快，食得香。私快不入公盘，上菜必带公筷。公筷用餐，文明健康。

song for my girl. I got a memory.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每一次出发，都系对生活嘅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这酒吧中，将这个夜扮作扮作。

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5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九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一晚上嘅八点后咧，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咧，抑或广场对出嘅路段双方向嘅车辆冇乜车嘅，咁望翻慎安路呢边，同样咧都系如此嘅，咁两边都可以轻松通行。市区方面咧，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辆都系较少嘅，同样可以轻松通行。体育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仲有黄铜路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较少嘅，咁两边同样都系可以轻松通行。桥北路呢边现时可以见到两边方向嘅车辆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咁经过呢两边嘅司机朋友要放慢车速通行啦。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可以见到南岸方向嘅车流量都唔算话过于密集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啦。市区方面呢边嘅车辆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啦，但问题都唔大嘅。咁落到落桥位呢个位置可以见到系畅顺好多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顺。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9: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开成语接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1: 学识渊博，
2: 博览群书，
3: 书，书，哎，我输了。
1: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周慧敏与李克勤早在参加新秀和业余歌唱比赛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所以在他们成名之后都有合作过。可知我想他由周慧敏作曲，李克勤填词，这首歌编曲加入了西班牙吉他，令效果更为次元。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

每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众创杯肇庆项目获佳绩，创新创业亮点分成，坚守生态初心70载，鼎湖山生态文旅共生共荣，盛夏迎丰收，肇庆特色农产品助力乡村振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7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顺利闭幕。肇庆12个参赛项目全部获奖，斩获6项银奖、6项铜奖。获奖项目涵盖科技创新、职业技能、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肇庆创新创业发展的强劲活力。本届大赛中，肇庆获奖项目呈现出鲜明的产业特色和创新导向。获得银奖的艳遇新生端砚非遗文化综合利用技术创业项目，以端砚废料循环利用和文创产品开发为突破口，探索出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相融合的新路径。银奖获得者梁思广：
4: 我主要是以三代传承人的技艺为开发，第一代是我父亲梁建堂，我们核心是把这些低成本的文创载体，例如我们特别珍贵的老坑边角料，我把它开发为文创，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艳遇新生。
2: 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赛道，肇庆创业项目同样亮点频现。由肇庆本土企业广东程序员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房叮咚订房系统 V1.0 获得银奖，创新打造用户出价、酒店抢单模式，以数字化平台盘活酒店客房和乡村闲置农房资源。获得铜奖的无煤制测，引领尿酸智能检测的无煤技术革命先锋项目，依托自主研发的新型催化材料，实现居家无创尿酸智能检测，展现了肇庆创业团队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的实力。银奖获得者何锦秀：
5: 借这次机会的话，能不能就是给房叮咚更好的品牌赋能。在昨天决赛的预热的情况下，我们 APP 的下载量突破了10000多，我们呢是联合百千万工程呢去把这个空置民房改成民宿，然后上架到我们房叮咚平台，以文旅游玩的项目去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肇庆。
2: 铜奖获得者杨银：
6: 项目目前呢是依托我们自研的一种新型催化材料，打造了一整套材料方法和平台的检测技术，就是实现了居家的尿酸智能检测，依托算法能够在30秒后自动生成检测报告。然后经过这次比赛，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落地化这方面需要继续努力。
2: 依托广东众创。

0: 创业大赛平台，肇庆正持续集聚创新资源，激发创业活力，加快把产业优势、文化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发展优势，吸引更多优质项目、优秀人才扎根肇庆，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7日，2026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在肇庆火热开启。除精彩的赛事比拼外，一系列配套活动同步亮相，把赛场直接变成了集资源对接、成果展示、思想碰撞于一体的创业嘉年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1: 这里是2026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的决赛现场，现场的好几处展位已经挤满了人。刚刚逛了一圈，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赛事附属环节，而是把全链条的创业服务搬到了赛事现场。
0: 在创业资源对接会现场，近百家创投机构、银行、孵化载体、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集结于此，搭建起全方位资源对接矩阵。同时，现场还搭建了创业伴飞直通车，把政策答疑、补贴申报、贷款申请、场地入驻全流程打包成一件事服务，真正实现比好赛、融好资、落好地。肇庆市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总经理朱莹。
2: 这次众创杯不只是一个比赛，它更像是一个高级资源对接器。我手上的这本资源对接服务手册是组委会发给我们的，里面不仅有省里市里140多项实打实的政策，还有近百家投融资构，还有200家孵化载体，还有30多家行业链主的信息。对于我们基地来说，我们已经顺利对接了数十个项目，这种赛场就是市场的感觉特别好。
0: 参赛代表无锡李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全。
3: 我们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来自外省的企业，我们公司利用我们的 AI 技术给电信公司做快速的分融，这也是我们一个考虑方向。因为肇庆这边您看，像宁德时代也有一个落地的一个基地，包括凤凰能源也是在这个沟通合作的阶段，所以说本身的产业土壤是非常厚重的。
0: 另一边的 C 区通道里，创业项目成果展和华为 AI 加创业生态展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六大赛道12个代表性项目加上2个港澳特色项目的互动体验区可谓人气火爆，从半导体检测设备的模型展示到适老化智能产品的现场试用，都吸引了不少人停下来体验前沿科创成果。广东好帮手智行无界科技有限公司国内营销部总监黄志维。
4: 刚才有几个应该是国内都比较有实力的一些机构专门找我们聊这个事，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呢，最好的一个地点就是让我们这些企业可以找到更多的投资，他们也在找到我们，互相都在聚在一起，也是个难得的机会。
0: 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产业发展部部长汤文玉。
5: 我感觉这次决赛的项目都是非常有这个创新性，而且这个团队也非常优质，对于整个的人工智能行业人才提质和产业升级这一方面是有个很积极的助力。
0: 此外，创业主题演讲、广东文旅长廊、广货创业集市等配套活动多点开花，行业前辈分享前沿趋势，优质项目集中亮相，岭南特色产品精彩出圈，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成果与湾区创业活力。从赛前云辅导打磨项目到赛中资源精准对接，科技深度赋能，本次众创杯系列配套活动跳出单一赛事局限，以全链条全方位服务护航创客成长，持续激活湾区创新创业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作为新中国首个自然保护区，北回归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肇庆鼎湖山历经70载深耕守护，始终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在严格保护中科学赋能文旅发展，实现生态保护、民生共享与旅游提质的良性循环，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彩答卷。70年来，鼎湖山始终恪守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宗旨，坚守生态保护底线。相较于粗放式业态拓展，景区深耕生态软实力，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自然生态宣教， 筑牢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生态。

0: 系统屏障，守住得天独厚的绿色家底。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1: 我们作为景区的管理者，我们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去科学规划，去推进这个旅游经济。有很多客商都主动找上门，想在我们鼎湖山开设玻璃栈道、天梯以及体量大的度假酒店。我们呢，经过认真深入的科学分析，认为这些项目呢，是对我们鼎湖山的自然生态环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破坏，所以对这些项目进行这个否定。
0: 鼎湖山的生态硕果源于代代接力的全民守护，从历史上白云寺、庆云寺僧人劝护山林、守护乡土家园，到一代代护林员、景区管理者扎根山林、默默坚守，生态保护的薪火代代相传。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景区常态化开展中小学生自然研学、生态科普宣讲活动，让青少年成为生态保护的生力军。周边村民也实现了从初期的不理解、抵触管控，到主动参与、自觉守护的转变，全民共治的生态保护格局愈发稳固。
1: 大家看到的这一片就是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这就是鼎湖山的一个很典型的植物的一个样板。2023年呢，我们肇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签订这个共建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区，将这个自然生态保护成果的挖掘开发利用，以我们肇庆发展这个文旅经济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合作，对我们地方啊发展这个科普园学自然科普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0: 如今的鼎湖山生态底色愈发鲜亮，文旅业态愈发优质，未来景区将持续坚守生态初心，深耕绿色文旅，持续擦亮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名片，让千年青山永续青绿，让绿色发展成果持续共享。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盛夏时节，丰收的喜悦铺满田间。我市多地特色农特产品进入集中上市旺季，凭借本土优良的种植禀赋与持续深耕的品牌建设，这些特色农产品销路持续拓宽，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的致富引擎。走进广宁古水镇蒲塘村黄金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瓜田绿意盎然，金黄透亮的圆润西瓜错落藏匿于翠叶藤蔓之间，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穿梭田间，熟练完成采摘、分拣、装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依托当地疏松沙质土壤、充足光照与洁净水源的天然优势，加上精细化田间管护，蒲塘黄金西瓜形成了皮薄肉厚、脆嫩多汁、清甜不腻的绝佳口感，积累了极佳的市场口碑，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特产品。广宁县古水镇君创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善彪：
3: 今年种了这个蒲塘西瓜，还有这个黄金瓜这个品种，大概种了有100多亩。现在采摘的第二批西瓜来讲，亩产是3000来斤，主要这个销路是销往佛山、广州、珠三角这个地区。
0: 另一边的四惠城中街道白沙村，200亩笋田也进入了采收旺季。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孕育出的白沙笋，每年6至8月是最佳采收期。今年充沛的雨水让笋苗长势喜人，品质稳定。全村种植面积从去年的150亩扩增至2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产业综合收益约200万元。目前白沙笋售价稳定，市场需求旺盛。四惠市城中街道白沙村村民梁玉英：
4: 收成的竹笋都是比较可以的，竹笋都是生长得比较可以，咁市场价格呢都是9到10蚊加一斤左右，即系处于本地啲餐啲餐券要呢，咁仲有啲个人又系预订嘅，咁仲有啲外面嘅咧，即系话啲深圳啊嗰啲广州啲咯。 有時都會打電話上嚟，上嚟啊！我哋村委叫我哋建啲快遞，誒啲竹筍俾人哋。
0: 两大特色产业的红火产销，离不开当地长期在品牌培育与产业链延伸上的持续发力。葡萄、黄金、西瓜产业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成为葡萄村支柱富民产业。白沙笋则在2023年成功注册集体商标，之后连续两年举办白沙笋美食文化嘉年华，借助节庆宣传打响了本土特色品牌，如今更作为优质本土食材对接市集肇庆一桌菜特色美食 IP 推广，进一步拓宽了市场知名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肇庆监管分局获悉，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市银行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570亿元，同比增长16%，较各项贷款增速高7.8个百分点。肇庆进出口外贸增速已连续1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行业中集中了大量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触角也延伸至这些主体。近日，高腰区重点民生项目彩虹桥建设工作稳步推进，项目整体斜拉体系工序基本完工，下阶段将全面转入主跨桥面现浇结构施工阶段。该桥梁全长约191.4米，西接南岸金沙嘴，东连江口渔村，区位优势突出。6月30日至7月2日，肇庆市中考举行。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中考期间肇庆整体天气炎热，以多云为主，偶有分散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需提前规划赶考路线，预留充足出行时间，提前抵达考场。同时，中考全程高温炎热，考生在备考、复考途中及考试期间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合理调整作息与身心状态，轻松从容迎战中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7月1日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于6月25日到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成熟技术和产品推向亚欧市场，在互联互通中寻求新合作。在2026年蹦床世界杯第3站瑞士站上，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男子网上个人冠军。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美东时间27日，美军再次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威胁地狱式回击。欧洲热浪向东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等多国频创高温纪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
5: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7: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 近年嚟，四会市交通运输局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

0: 处错落的村居相映成趣。今年一月，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完成了该路段的道路修复和沥青铺设。这条全长约 3.4 公里、宽 6.5 米的乡村国道，激活了乡村人民底蕴，为典型村建设打造出一条充满历史感的景观大道。一条路的锐变折射出整个路网的升级。目前四会市农村公路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已达到 63%， 路网等级水平持续攀升。在畅通乡村微循环方面，四会113个行政村中已有112个实现双车道通行，通双车道率达 99.1%， 基本实现行政村双车道全覆盖。四会市交通运输局表示，将立足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院的创建成果，持续推动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将一条条乡村道路打造成串联风景、带动产业、服务民生的振兴快车道，让更多乡村因路而兴、因路而美，为乡村振兴注入不竭的交通动力。日前，2026年欲见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文明集市在四会热闹开场，市民群众沉浸式打卡体验穿梭于一个兼具烟火气和文明范的特色摊位之间，尽享文明新风充盈的夏夜时光。当晚活动分为文明月社区舞台展演和文明集市互动两大区域，动静结合，相得益彰。精彩的节目和趣味游戏轮番登场，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市民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文明知识，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作为四会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品牌活动，文明月社区每期均由两家单位负责策划实施，以文艺搭台、文明唱戏的方式持续激发市民的参与热情。与此同时，一旁的文明集市同步开始，16个特色摊位涵盖端午民族、便民服务、特色美食、非遗首创、文创好物等多元业态，一站式满足市民逛玩购的需求。主办方还特别推出集文明主题集章兑换文创礼品活动，市民穿梭于文明经商、文明用餐、文明交通等主题单位打卡互动，消费热情高涨。活动在激发商圈消费活力的同时，亦于无声处传递了文明新风。据了解，欲见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是四会市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重要载体。活动开展以来，通过整合社会公益力量，融入传统节庆元素，对接商圈消费场景，有效打通了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主办方表示，未来将持续创新活动形式和内容，精准对接市民需求，吸引更多社会组织和市民参与其中，努力将文明月社区打造为聚人气、为民生树新风的亮丽名片，让文明实践在基层活起来、火起来。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0: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嘅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0: 每一次那个反反复复进来有点没有唱到。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十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十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你的湿气是不是过重？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时间我们了解了去除湿气的三个招数，今日时间了解下剩余的内容。第四招就是用薏米煮粥，淮山煲汤。去除体内的湿气，其实很多我们常食的食品都可以起到作用的，比如薏米，性味甘淡微寒，有利水消肿、健脾去湿、舒筋除痹、清热排脓的功效。而红豆性平，味甘酸，有健脾止泻、利水消肿的功效。将薏米和红豆加水煮熟之后食用，可以利尿除湿，甚至还可以起到美容的功效。另外还可以选择红豆、茯苓、淮山、党参等等放到煲汤的材料当中，或者煲成粥煮水来饮，都是可以利尿和除湿的，对水肿的人尤其有效。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两种方法都有利尿的功效，不适宜尿多的人食用的。第五招就是妙用姜葱蒜辣。姜葱蒜不单是家庭里面常用的调味料，还有不可替代的药用价值。例如我们可以试下在家里面煮花碗热辣辣的姜汤，用姜汤将体内的湿气逼出来，等到全身发汗之后，病症就有所缓解了。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淋雨之后预防感冒的。最后的时间给个小贴士大家，自我检查一下你的湿气是不是过重。如果你在阴湿的天气里面出现下列的变化，就讲明你身体的湿气太重了。例如肠胃不好，精神不振，四肢沉重，皮肤起疹，雀斑加重等等。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怎样可以去除体内湿气的全部内容。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 九四点九，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5: 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6: 某啲时候呢，我哋会同啲朋友呢出去聚会一下嘅。咁喺呢个聚会嘅过程当中呢，有冇试过呢你係俾你嘅朋友呢讲嘅某一啲说话呢，或者某一句说话呢係令到你觉得非常之非常之尴尬嘅呢？我哋今晚嘅繁星点点呢就同大家一起讲讲，係啦，喺朋友聚会嘅时候呢你听到嘅令到你觉得非常之尴尬嘅嗰句话係咩说话嚟嘅。我哋节目微信系 FXDD928。等住你哋嘅留言㗎。

呢个 friend 咧就过嚟分享啊，佢话咧前嗰排啊高中同学聚会啊吓，啱坐低啫，咁啊一个咧几老友嘅兄弟咧就拍咗下我个肚，问我你呢个怀咗几个月胎啊咁样，我啱想笑咧，然后旁边嘅嗰个女同学咧就神补刀咗一句话，人哋嗰个系富贵包连住啤酒肚啊，中间冇腰噶，一体成形啊咁样，然之后全场安静咗两秒，再爆笑到咧隔篱房嘅人咧都过嚟投诉咁样，你用咗几耐时间练成咗一嚿腹肌？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阿星啊，我前嗰排咧同啲 friend 出去聚会咧，有个 friend 咧就问我，佢话最近你系咪拍拖啊？我话冇啊，你点睇出嚟嘅？咁跟住个 friend 咧就话，你睇下你嘅黑眼圈啦，好似俾家暴咁样啊吓，你唔识同佢讲咩？系呢个系最流行最 in 嘅烟熏妆嚟噶，你唔识噶啦，咁咪 OK 咯。

呢个 friend 佢话咧，有一次聚会埋单嘅时候咧，有人喺度感慨咧，就话：，唉，都系 A A 制好啊，吓，边个都唔争边个嘅。跟住咧，旁边嘅兄弟咧就慢慢咁啊，讲咗一句话，就话：，咁我争我阿爸嘅嗰啲房贷，唔知道可唔可以 A A 嘅咧吓？你争你爹哋嘅嗰啲嘢，一世都还唔晒啊！

啊，呢个 friend 嘅话咧，有一次大家倾偈咧，咁啊倾起咧就倾咩咧？倾整容嘅，咁啊然之后咧有个人咧就话咧，系依家啲技术咧真系发达啦吓，鼻啊眼啊都可以喐噶啦咁样。跟住咧有个 friend 咧就转个头咧望住我，就同我讲话：，诶、哎，你嘅呢个咧可能要喐地基嘅吓。嗱，讲时讲啊，即系微整啊、微调啊呢啲咧，我觉得唔反对嘅，即系觉得冇乜所谓。但系如果系真系要喐地基嘅话咧，慎重考虑清楚先再喐啊。

呢位 friend 嘅话咧，过年嘅时候咧，亲戚聚餐啊，然后咧倾到工资啊，其中咧有个人咧就喺度炫耀咧，就话喂，今年年终奖咧六位数啊，咁样跟住咧嘅气氛咧有啲僵啦吓，我即刻咧就打圆场话，诶冇嘢啊，我嚟呢啲咧赚得少啊，命长啲咁样，跟住我阿妈咧就插嘴话咧，你个样啊，即系好似都摆唔耐咁样噶啦，你睇下你啊挨嘢挨到好似条咸菜咁啊，啊你呢、这个你确定系你亲生嘅妈咪咩？

0: 所以咧提提大家吓，我哋节目微信系 fxdd928， 咁啊，大家咧可以继续留言俾我讲讲聚会嘅时候，你曾经听过最尴尬嘅一句说话。
1: One, two, three.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点。

0: 半。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2: 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3: 继续十点半钟之后回来会有我们的繁星点点每日星推荐的。这个钟数呢，我们先听晚头先。
4: DJJ Remix
1: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3: 嚟啦，今晚要推荐嘅呢首作品咧，歌名叫做《Walk Away》，系啦，即系当你听到啲好尴尬嘢嘅时候咧，你就好想 Walk Away 啦。

呢個 friend 嘅話咧，阿星啊，我有一次咧去唱 KTV 啊，咁啊唱歌嘅時候咧，就啱啱唱完咗一首《青藏高原》啦，嚇、啊，好自信噶啦，咁然之後咧，我死黨咧一句話終結咗氣氛啦，佢話呢個邊係唱《青藏高原》啦，你呢個好明顯就係高原反應嚟噶啦，咁樣啊。咩死党啊？咩兄弟啊？

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有一次咧同啲 friend 咧出去食饭啦，咁然后咧其中有 friend 咧就讲话呢餐你唔使客气嘅吓，反正最后咧肯定唔使你埋单嘅咁样。讲完之后咧，就见到个老细咧就将嗰张单咧递咗俾嗰位幸运嘅观众啊，咁样啊。睡多嘴啊，呢啲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有一次聚会咧就饮酒嘅，咁啊跟住咧就，嗰个 friend 咧就讲，哦唔系话，佢话我讲咧，同嗰个 friend 讲话，边个边系识饮酒噶，一杯就冧噶啦，一阵间仲要我孭翻去啊，结果咧当晚我就饮到断晒片啊，系佢孭我去医院嘅。啊，真系见效真系快呢啲啊！酒呢啲嘢适量啦、啊、吓。

呢个 friend 佢话咧亲戚局嚟嘅，咁啊就当时咧就话自己嘅仔啦吓，唉呢个小朋友啊太过曳啦，大个咗咧肯定冇出息噶啦咁样。跟住咧我老婆咧就讲咗一句话，佢阿爸都系咁嘅性格啊，吓又唔见佢发财咁样。呢个你太太一箭射穿咗两代人啊！

0: 同样亮点频现。由肇庆本土企业广东程序员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房叮咚订房系统 V1.0 获得银奖，创新打造用户出价酒店抢单模式，以数字化平台盘活酒店客房和乡村闲置农房资源，获得同奖的无煤制测，引领尿酸智能检测的无煤技术革命先锋项目，依托自主研发的新型催化材料，实现居家无创尿酸智能检测，展现了肇庆创业团队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的实力。银奖获得者何锦秀：
1: 借这次机会的话，能不能就是给房叮咚更好的品牌赋能？在昨天决赛的预热的情况下，我们 APP 的下载量突破了10000多，我们呢是联合百千万工程呢，去把这个空置民房改成民宿，然后上架到我们房叮咚平台，以文旅游玩的项目去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肇庆。
0: 同奖获得者杨银：
2: 项目目前呢是依托我们自研的一种新型催化材料，打造了一整套材料方法和平台的检测技术，就是实现了居家的尿酸智能检测，依托算法够在30秒后自动生成检测报告。然后经过这次比赛，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落地化这方面需要继续努力。
0: 依托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平台，肇庆正持续集聚创新资源，激发创业活力，加快把产业优势、文化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发展优势，吸引更多优质项目、优秀人才扎根肇庆，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7日，2026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在肇庆火热开启。除精彩的赛事

0: 是比拼外，一系列配套活动同步亮相，把赛场直接变成了集资源对接、成果展示、思想碰撞于一体的创业嘉年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1: 这里是2026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的决赛现场，现场的好几处展位已经挤满了人。刚刚逛了一圈，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赛事附属环节，而是把全链条的创业服务搬到了赛事现场。
0: 在创业资源对接会现场，近百家创投机构、银行、孵化载体、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集结于此，搭建起全方位资源对接矩阵。同时，现场还搭建了创业伴飞直通车，把政策答疑、补贴申报、贷款申请、场地入驻全流程打包成一件事服务，真正实现比好赛、融好资、落好地。肇庆市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总经理朱莹：
2: 这次众创杯不只是一个比赛，它更像是一个高级资源对接器。我手上的这本资源对接服务手册是组委会发给我们的，里面不仅有省里市里140多项实打实的政策，还有近百家投融资构，还有200家孵化载体，还有30多家行业链主的信息。对于我们基地来说，我们已经顺利对接了数十个项目，这种赛场就是市场的感觉特别好。
0: 参赛代表无锡李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全：
3: 我们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来自外省的企业，我们公司利用我们的 AI 技术给电信公司做快速的分融，这也是我们一个考虑方向。因为肇庆这边您看，像宁德时代也有一个落地的一个基地，包括凤凰能源也是在这个沟通合作的阶段，所以说本身的产业土壤是非常厚重的。
0: 另一边的 C 区通道里，创业项目成果展和华为 AI 加创业生态展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六大赛道12个代表性项目加上两个港澳特色项目的互动体验区可谓人气火爆，从半导体检测设备的模型展示到适老化智能产品的现场试用，都吸引了不少人停下来体验前沿科创成果。广东好帮手智行无界科技有限公司国内营销部总监黄志维：
4: 刚才有几个应该是国内都比较有实力的一些机构专门找我们聊这个事，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呢，最好的一个地点就是让我们这些企业可以找到更多的投资，他们也在找到我们，互相都在聚在一起，也是个难得的机会。
0: 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产业发展部部长汤文玉：
5: 我感觉这次决赛的项目都是非常有这个创新性，而且这个团队也非常优质，对于整个的人工智能行业人才提质和产业升级这一方面是有个很积极的助力。
0: 此外，创业主题演讲、广东文旅长廊、广货创业集市等配套活动多点开花，行业前辈分享前沿趋势，优质项目集中亮相，岭南特色产品精彩出圈，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成果与湾区创业活力。从赛前云辅导打磨项目，到赛中资源精准对接，科技深度赋能，本次众创杯系列配套活动跳出单一赛事局限，以全链条全方位服务护航创客成长，持续激活湾区创新创业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0: 作为新中国首个自然保护区，北回归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肇庆鼎湖山历经70载深耕守护，始终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在严格保护中科学赋能文旅发展，实现生态保护、民生共享与旅游提质的良性循环，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彩答卷。70年来，鼎湖山始终恪守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宗旨，坚守生态保护底线。相较于粗放式业态拓展，景区深耕生态软实力，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自然生态宣教，筑牢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屏障，守住得天独厚的绿色家底。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7: 我们作为景区的管理者，我们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去科学规划，去推进这个旅游经济，有很多客商都主动找上门，想在我们鼎湖山开设玻璃栈道、天梯以及体量大的度假酒店。我们呢，经过认真深入的科学分析， 认为这些项目呢是对我们鼎湖山的

0: 自然生态环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破坏，所以对这些项目进行这个否定。
1: 鼎湖山的生态硕果源于代代接力的全民守护，从历史上白云寺、庆云寺僧人劝护山林、守护乡土家园，到一代代护林员、景区管理者扎根山林、默默坚守，生态保护的薪火代代相传。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景区常态化开展中小学生自然研学、生态科普宣讲活动，让青少年成为生态保护的生力军。周边村民也实现了从初期的不理解、抵触管控，到主动参与、自觉守护的转变，全民共治的生态保护格局愈发稳固。
0: 大家看到的这一片就是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这就是鼎湖山的一个很典型的植物的一个样板。2023年呢，我们肇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签订这个共建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区，将这个自然生态保护成果的挖掘开发利用，以我们肇庆发展这个文旅经济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合作，对我们地方啊发展这个科普园学自然科普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1: 如今的鼎湖山生态底色愈发鲜亮，文旅业态愈发优质，未来景区将持续坚守生态初心，深耕绿色文旅，持续擦亮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名片，让千年青山永续青绿，让绿色发展成果持续共享。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关注三农，促发展。
1: 盛夏时节，丰收的喜悦铺满田间。我市多地特色农特产品进入集中上市旺季，凭借本土优良的种植禀赋与持续深耕的品牌建设，这些特色农产品销路持续拓宽，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的致富引擎。走进广宁古水镇蒲塘村黄金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瓜田绿意盎然，金黄透亮的圆润西瓜错落藏匿于翠叶藤蔓之间，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穿梭田间，熟练完成采摘、分拣、装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依托当地疏松沙质土壤、充足光照与洁净水源的天然优势，加上精细化田间管护，蒲塘黄金西瓜形成了皮薄肉厚、脆嫩多汁、清甜不腻的绝佳口感，积累了极佳的市场口碑，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特产品。广宁县古水镇君创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善彪：
3: 今年种了这个蒲塘西瓜，还有这个黄金瓜这个品种，大概种了有100多亩。现在采摘的第二批西瓜来讲，亩产是3000来斤，主要这个销路是销往佛山、广州、珠三角这个地区。
1: 另一边的四惠城中街道白沙村，200亩笋田也进入了采收旺季。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孕育出的白沙笋，每年6至8月是最佳采收期。今年充沛的雨水让笋苗长势喜人，品质稳定。全村种植面积从去年的150亩扩增至2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产业综合收益约200万元。目前白沙笋售价稳定，市场需求旺盛。四惠市城中街道白沙村村民梁玉英：
4: 收成的竹笋都是比较可以的，竹笋都是生长得比较可以，那市场价格呢都是9到10元一斤左右，就是处于本地的餐券要呢，咁仲有啲个人又系预订嘅，咁仲有啲外面嘅咧，即系话啲深圳啦、嗰啲广州啲咯，有时都会打电话上嚟我哋村委叫我哋建啲快递，啲竹笋俾人哋。
1: 两大特色产业的红火产销，离不开当地长期在品牌培育与产业链延伸上的持续发力。蒲塘黄金西瓜产业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成为蒲塘村支柱富民产业。白沙笋则在2023年成功注册集体商标，之后连续2年举办白沙笋美食文化嘉年华，借助节庆

0: 宣传打响了本土特色品牌，如今更作为优质本土食材对接市集肇庆一桌菜特色美食 IP 推广，进一步拓宽了市场知名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肇庆监管分局获悉，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市银行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570亿元，同比增长 16%， 较各项贷款增速高 7.8 个百分点。肇庆进出口外贸增速已连续1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行业中集中了大量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触角也延伸至这些主体。近日，高腰区重点民生项目彩虹桥建设工作稳步推进，项目整体斜拉体系工序基本完工，下阶段将全面转入主跨桥面现浇结构施工阶段。该桥梁全长约 191.4 米，西接南岸金沙嘴，东连江口渔村，区位优势突出。6月30日至7月2日肇庆市中考举行，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中考期间肇庆整体天气炎热，以多云为主，偶有分散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需提前规划赶考路线，预留充足出行时间，提前抵达考场。同时，中考全程高温炎热，考生在备考、复考途中及考试期间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合理调整作息与身心状态，轻松从容迎战中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7月1日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于6月25日到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成熟技术和产品推向亚欧市场，在互联互通中寻求新合作。在2026年蹦床世界杯第三站瑞士站上，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男子网上个人冠军。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美东时间27日，美军再次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威胁地狱式回击。欧洲热浪向东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等多国频创高温记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动听，
4: 动听，
3: 始于何时？
4: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3: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4: 开始，畅行949。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啲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生活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FM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0: 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的头发，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当城市的景色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孤独的人还微信，鸟儿也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绽放，孤独的人还微信，鸟儿也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

来人往，船员正在急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后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全速出发，甲板最坚固，冲破所有的阴霾烟雾，伸出手抬起头，拥抱碧海蓝天，此刻唱起一首

倒转，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洛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金融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出奇的辣的假的气的我不在乎 Sky move 当你在乎想把我排除 Get so back to get a full from my hoop 别再来秀高气都是些 nobody 有你不必清晰让我心记得叫我听一个 nobody know about me 还怎么浮躁了套路话俗套了见到我不叫个真的没礼貌不怕见的小狗我的那么要秀明显的小丑我有些去笑走出看的路那些我们的心里让我把姐姐带你再来他们记住

0: 做人最易，搭救当真自然之志。
1: 小回流民变成拆红人，
2: 假

不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界瞬息万变，
1: 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1: 交易员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七。
0: 新闻时刻刷新，
3: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嘅一日，新嘅希望，新嘅开始。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清晨六点半。
1: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 FM 94.9 夏日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头盔不戴，安全不在，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众创杯肇庆项目获佳绩，创新创业亮点分成，坚守生态初心70载，鼎湖山生态文旅共生共荣，盛夏迎丰收，肇庆特色农产品助力乡村振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27日，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决赛在肇庆顺利闭幕。肇庆12个参赛项目全部获奖，斩获6项银奖、6项铜奖。获奖项目涵盖科技创新、职业技能、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肇庆创新创业发展的强劲活力。本届大赛中，肇庆获奖项目呈现出鲜明的产业特色和创新导向。获得银奖的艳遇新生端砚非遗文化综合利用技术创业项目，以端砚废料循环利用和文创产品开发为突破口，探索出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相融合的新路径。银奖获得者梁思广：
3: 我主要是以三代传承人的技艺为开发，第一代是我父亲梁建堂，我们核心是把这些低成本的文创载体，例如我们特别珍贵的老坑边角料，我把它开发为文创，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艳遇新生。
1: 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赛道，肇庆创业项目同样亮点频现。由肇庆本土企业广东程序员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房叮咚订房系统 V1.0 获得银奖，创新打造用户出价、酒店抢单模式，以数字化平台盘活酒店客房和乡村闲置农房资源。获得铜奖的无煤制测，引领尿酸智能检测的无煤技术革命先锋项目，依托自主研发的新型催化材料，实现居家无创尿酸智能检测，展现了肇庆创业团队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的实力。银奖获得者何锦秀：
4: 借这次机会的话，能不能就是给房叮咚更好的品牌赋能？在昨天决赛的预热的情况下，我们 APP 的下载量突破了10000多。我们呢是联合百千万工程呢，去把这个空置民房改成民宿，然后上架到我们房叮咚平台，以文旅游玩的项目去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肇庆。
1: 铜奖获得者杨银：
5: 项目目前呢是依托我们自研的一种新型催化材料，打造了一整套材料方法和平台的检测技术，就是实现了居家的尿酸智能检测，依托算法能够在30秒后自动生成检测报告。然后经过这次比赛，我们意识到我们在落地化这方面需要继续努力。
1: 依托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平台，肇庆正持续集聚创新资源，激发创业活力，加快把产业优势、文化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发展优势，吸引更多优质项目、优秀人才扎根肇庆，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27日，2026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决赛在肇庆火热开启。除精彩的赛事比拼外，一系列配套活动同步亮相，把赛场直接变成了集资源对接、成果展示、思想碰撞于一体的创业嘉年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6: 这里是2026年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的决赛现场，现场的好几处展位已经挤满了人。刚刚逛了一圈，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

0: 这里已经不是单纯的赛事附属环节，而是把全链条的创业服务搬到了赛事现场。
1: 在创业资源对接会现场，近百家创投机构、银行、孵化载体、链主企业、行业协会等集结于此，搭建起全方位资源对接矩阵。同时，现场还搭建了创业伴飞直通车，把政策答疑、补贴申报、贷款申请、场地入驻全流程打包成一件事服务，真正实现比好赛、融好资、落好地。肇庆市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总经理朱莹：
2: 这次众创杯不只是一个比赛，它更像是一个高级资源对接器。我手上的这本资源对接服务手册是组委会发给我们的，里面不仅有省里市里140多项实打实的政策，还有近百家投融资构，还有200家孵化载体，还有30多家行业链主的信息。对于我们基地来说，我们已经顺利对接了数10个项目，这种赛场就是市场的感觉特别好。
1: 参赛代表无锡李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全：
3: 我们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来自外省的企业，我们公司利用我们的 AI 技术给电信公司做快速的分融，这也是我们一个考虑方向。因为肇庆这边您看，像宁德时代也有一个落地的一个基地，包括凤凰能源也是在这个沟通合作的阶段，所以说本身的产业土壤是非常厚重的。
1: 另一边的 C 区通道里，创业项目成果展和华为 AI 加创业生态展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六大赛道12个代表性项目，加上2个港澳特色项目的互动体验区，可谓人气火爆。从半导体检测设备的模型展示，到适老化智能产品的现场试用，都吸引了不少人停下来体验前沿科创成果。广东好帮手智行无界科技有限公司国内营销部总监黄志维：
4: 刚才有几个应该是国内都比较有实力的一些机构专门找我们聊这个事，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呢，最好的一个地点就是让我们这些企业可以找到更多的投资，他们也在找到我们，互相都在聚在一起，也是个难得的机会。
1: 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产业发展部部长汤文玉：
5: 我感觉这次决赛的项目都是非常有这个创新性，而且这个团队也非常优质，对于整个的人工智能行业人才提质和产业升级这一方面是有个很积极的助力。
1: 此外，创业主题演讲、广东文旅长廊、广货创业集市等配套活动多点开花，行业前辈分享前沿趋势，优质项目集中亮相，岭南特色产品精彩出圈，全方位展现广东创新创业成果与湾区创业活力。从赛前云辅导打磨项目，到赛中资源精准对接，科技深度赋能，本次众创杯系列配套活动跳出单一赛事局限，以全链条全方位服务护航创客成长，持续激活湾区创新创业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鼎湖山70年生态守护之路。
1: 作为新中国首个自然保护区，被回归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肇庆鼎湖山历经70载生耕守护，始终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在严格保护中科学赋能文旅发展，实现生态保护、民生共享与旅游提质的良性循环，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彩答卷。70年来，鼎湖山始终恪守科学规划、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宗旨，坚守生态保护底线。相较于粗放式业态拓展，景区生耕生态软实力，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自然生态宣教，筑牢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屏障，守住得天独厚的绿色家底。肇庆星湖风景名胜区鼎湖山管理处主任钟明：
7: 我们作为景区的管理者，我们在严格保护的基础上去科学规划，去推进这个旅游经济，有很多客商都主动找上门，想在我们鼎湖山开设玻璃栈道、天梯以及体量大的度假酒店。我们呢，经过认真深入的科学分析，认为这些项目呢，是对我们鼎湖山的自然生态环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破坏，所以对这些项目进行这个否定。
1: 鼎湖山的生态硕果源于代代接力的全民守护，从历史上白云寺、庆云寺僧人劝护山林、守护乡土家园，到一代代护林员、景区管理者扎根山林、默默坚守， 生态保护的薪火代代相传。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景区常态化开展中小学生自然研学、生态科普宣讲活动，让青少年成为生态保护的生力军。周边村民也实现了从初期的不理解、抵触管控，到主动参与、自觉守护的转变，全民共治的生态保护格局愈发稳固。
7: 大家看到的这一片就是南亚热带季风长绿阔叶林，这就是鼎湖山的一个很典型的植物的一个样板。2023年呢，我们肇庆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签订这个共建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区，将这个自然生态保护成果的挖掘开发利用，以我们肇庆发展这个文旅经济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合作，对我们地方啊发展这个科普园学自然科普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1: 如今的鼎湖山生态底色愈发鲜亮，文旅业态愈发优质，未来景区将持续坚守生态初心，深耕绿色文旅，持续擦亮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发展名片，让千年青山永续青绿，让绿色发展成果持续共享。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关注三农，促发展。
1: 盛夏时节，丰收的喜悦铺满田间。我市多地特色农特产品进入集中上市旺季，凭借本土优良的种植禀赋与持续深耕的品牌建设，这些特色农产品销路持续拓宽，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的致富引擎。走进广宁古水镇蒲塘村黄金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瓜田绿意盎然，金黄透亮的圆润西瓜错落藏匿于翠叶藤蔓之间，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穿梭田间，熟练完成采摘、分拣、装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依托当地疏松沙质土壤、充足光照与洁净水源的天然优势，加上精细化田间管护，蒲塘黄金西瓜形成了皮薄肉厚、脆嫩多汁、清甜不腻的绝佳口感，积累了极佳的市场口碑，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特产品。广宁县古水镇君创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善彪：
9: 今年种了这个蒲塘西瓜，还有这个黄金瓜这个品种，大概种了有100多亩。现在采摘的第二批西瓜来讲，亩产是3000来斤，主要这个销路是销往佛山、广州、珠三角这个地区。
1: 另一边的四惠城中街道白沙村，200亩笋田也进入了采收旺季。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孕育出的白沙笋，每年6至8月是最佳采收期。今年充沛的雨水让笋苗长势喜人，品质稳定。全村种植面积从去年的150亩扩增至2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产业综合收益约200万元。目前白沙笋售价稳定，市场需求旺盛。四惠市城中街道白沙村村民梁玉英：
10: 收成的竹笋都是比较可以的，竹笋都是生长得比较可以，咁市场价格呢都是9到10元鸡一斤左右，即系处于本地的餐券要呢，咁仲有啲个人又是预订嘅，咁仲有啲外面嘅咧，即系话啲深圳啦、嗰啲广州啲咯，有时都会打电话上嚟我哋村委叫我哋寄啲快递。
1: 两大特色产业的红火产销，离不开当地长期在品牌培育与产业链延伸上的持续发力。蒲塘黄金西瓜产业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成为蒲塘村支柱富民产业。白沙笋则在2023年成功注册集体商标，之后连续2年举办白沙笋美食文化嘉年华，借助节庆宣传打响了本土特色品牌。如今更作为优质本土食材对接市集肇庆一桌菜特色美食 IP 推广，进一步拓宽了市场知名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1: 你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肇庆监管分局获悉，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市银行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570亿元，同比增长 16%， 较各项贷款增速高 7.8 个百分点。肇庆进出口外贸增速已连续1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外贸行业中集中了大量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触角也延伸至这些主体。近日，高腰区重点民生项目彩虹桥建设工作稳步推进，项目整体斜拉体系工序基本完工，下阶段将全面转入主跨桥面现浇结构施工阶段。该桥梁全长约 191.4 米，西接南岸金沙嘴，东连江口渔村，区位优势突出。6月30日至7月2日，肇庆市中考举行。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中考期间肇庆整体天气炎热，以多云为主，偶有分散雷阵雨。气象部门提醒，考生和家长需提前规划赶考路线，预留充足出行时间，提前抵达考场。同时，中考全程高温炎热，考生在备考、复考途中及考试期间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合理调整作息与身心状态，轻松从容迎战中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7月1日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于6月25日到29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成熟技术和产品推向亚欧市场，在互联互通中寻求新合作。在2026年蹦床世界杯第三站瑞士站上，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男子网上个人冠军。截至28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美东时间27日，美军再次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威胁地狱式回击。欧洲热浪向东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等多国频创高温记录。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关爱残疾儿童，开展早期康复，推进残疾预防，建设健康中国。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我系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嘅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2: 我系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3: 作为交通嘅参与者，我哋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同维护良好嘅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4: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

0: 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七点半，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早晨，早晨，早晨，七点嘅三十五分啊！咁啊，咁多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啦！咁啊，嚟到咗咧就星期二嘅时间，6月30号，亦都嚟到咗咧六月份嘅最后一日啦吓，咁亦都系上半年嘅最后一日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天气非常之唔错，咁啊阳光普照啊，蓝天白云啊，咁啊翻工翻学嘅路上啦，咁听住我哋嘅节目咧，希望大家都能够咧就醒醒神神啦。咁啊，时间真系过得快啦，咁啊嚟到咗咧就已经系上半年嘅最后一日啦，咁啊希望大家啦，下半年啦，亦都会越嚟越。

好啦吓。咁啊，刚刚咧就结束咗一场呢个世界杯嘅淘汰赛阶段嘅比赛啦。咁啊，真系睇到刚刚啊，即系睇到咧，就我哋嘅节目刚刚开始嘅时候咧，咁啊，先至咧就系叫做有结果嘅。咁啊，讲紧咧就系世界杯啊，咁啊，十六分之一嘅决赛啦。啊，咁啊，讲紧咧就德国对阵住巴拉圭嘅呢一场比赛咧，德国队嘅输波啊！德国队咧就首次喺点球大战当中饮恨啊！咁啊，120分钟闷和1-1互射12码3-4咧，就不敌巴拉圭就止步32强啊！咁啊，呢场比赛算唔算属于一个冷门咧？咁啊，因为巴拉圭系属于小组第三咧，就系出线嘅。咁啊，面对咧就系小组第一嘅德国队啦吓。咁啊，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咧，就应该都冇乜悬念啊。德国队应该能够咧战胜巴拉圭，然后咧就进入到咧就16强当中嘅。咁啊，呢场比赛咧就其实就喺法定时间里头咧，就双方1-1打成平手咧，其实都几闷下嘅。咁啊，呢场比赛啦吓，唔单止系咧就法定时间1-1，咁啊，包括咧就喺呢一个嘅加时阶段咧，120分钟内咧，都系1-1咧，就系同巴拉圭咧就打成平手。咁啊，安斯素啦，亦都系为巴拉圭啊先开纪录。咁啊，夏维斯嘅头槌咧亦都扳平啊。去到互射12码阶段咧，去到第6轮啊，咁啊，德国队咧就3-4咧就告负。咁啊，亦都成为咧首次。啊，咁啊，世界杯点球大战落败嘅德国队，咁啊，从而咧就无缘16强嘅。咁啊，德国队之前咧4次嘅世界杯点球大战咧，全部都赢波噶吓。咁啊，呢个纪录咧就喺今日嘅时间终于都结束啦。咁啊，参加3次或以上点球大战且保持100%胜率嘅球队咧，净系剩翻就克罗地亚嘅啫。咁啊，德国队自2014年夺冠之后咧。咁啊，相隔12年呢，就再战淘汰赛，但系却系1轮游出局啊！咁而巴拉圭晋级到咧就系8强，咁啊将会对阵法国同埋瑞典之间嘅胜方。咁啊，尽管咧就赛前咧德国球迷咧有一个调查统计咧就话82%嘅球迷希望咧就金美治能够咧重返赛场，但系主教练拿格斯曼咧仍然都系将佢咧咁啊留咗喺咧。右闸嘅位置，即系好多朋友系希望金美治翻中场嘅位置，啊踢翻中场，但系拿加斯曼都仍然系咁啊，将队长咧就留咗喺右闸嘅位置。咁啊，不过拿加斯曼今场首发做出咗好重要嘅调整，就系咧就梅斯阿拉亦都系坐翻咧就后备嘅位置。咁啊，分组赛替补贡献3球2助攻嘅安达夫咧，系进入到咧就正选当中。咁啊，拿加斯曼赛前亦都解释啦，佢话如果对手摆大巴嘅话咧，我哋嘅前场存在感啊不足嘅，咁啊往往只系对中场嘅线前咧就横传，咁啊一旦咧就抢甩，咁啊就有太多嘅球员咧就会被直接咧就系、是、超过吓，咁啊而家摆多2个前锋，咁啊前场有多个支点可以将个波直接送过去，咁啊而且安达夫都值得呢一个机会咁啊。咁啊，开场唔够1分钟咧，就巴拉圭就获得角球嘅机会啦。咁啊，去到第41分钟咧，咁啊，进攻乏力嘅德国队嘅防线咧就被攞住咗漏洞啊。咁啊，巴拉圭角球2次进攻打出咗流畅嘅配合。咁啊，白朗同埋咧就帕夫洛域治咧亦都系被打穿啦。艾美朗嘅直塞，咁啊，加拉尔萨右路传中。安斯素嘅撞顶破门啦，咁啊巴拉圭咧就1-0领先，咁呢个亦都系咧就佢喺今届咧就直接参与嘅3个入波噶啦，咁啊佢有1个入波以及2个助攻，咁亦都系巴拉圭队史第6场世界杯淘汰赛首个嘅入球啊，咁啊换言之就话咧就巴拉圭先领先噶，咁啊呢一个嘅比分亦都系保留到咧就上半场结束啦。咁啊，去到咧就下半场嘅时间，54分钟啦。咁啊，维迪斯嘅45度角传中，夏维斯后衬嘅头槌破门。咁啊，德国队咧亦都系1-1咧就扳平啊。咁啊，今届世界杯至今咧亦都系录得第33个嘅头球嘅入波。
都是自1966年统有统计以来呢仅次于呢就是2002年的35个啊。确实今年呢就真的比较多。

我嘅头球入波，包括咧就系啱先我哋应该讲系稍后时间会提到咧，就系巴西嘅嗰场比赛啦。咁啊，卡斯米路咧亦都系用一个头球啦，咁啊帮助咧就系巴西队咧就扳平嘅。去到第78分钟，咁啊夏维斯啊再顶中目标啊，俾巴拉圭门将咧就系奥兰道希尔咧就扑出吓。咁但系咧就德国队呢一类有效进攻咧，可以话咧就乏善可陈啊，寥寥可数啊。咁啊，常规时间打完咧就控球76%，射门咧就14-7，预期入波咧就0.72-0.42。咁啊，去到咧就系上半场嘅第98分钟啦，其实系有一个入球嘅。咁啊，和特马特啦吓，咁啊禁区转身嘅射门被挡，咁啊投诉手球咧就未被处理。第102分钟咧就。就去到呢个加时阶段啦，咁啊白朗嘅角球啦，咁啊远处嘅祖拿芬达啦顶入，但系因为咧就阿安东啊对门将犯规嘅被判无效，睇 VAR 之后咧，咁啊波咧亦都被判无效，咁啊所以嘅话咧就120分钟打完咧，就双方亦都系继续1-1打成平手，就进入到点球大战里头啦。咁啊，点球大战里头咧，其实德国队咧，表现系更加之差噶。咁啊，因为咧，其实系有几球咧就入射偏嘅，咁啊，包括咧就被扑啊。咁啊，最终咧，德国队咧就以3-4啦吓，咁啊呢个比分咧，就喺点球大战当中咧就系不敌咧就巴拉圭。咁啊，亦都系咧就止步32强啊！咁啊，呢一个结果同你自己嘅谂法有啲点样嘅区别咧吓？会唔会都属于一个爆冷嘅情况出现呢？咁啊，真系呢个就系世界杯，呢个就系淘汰赛啊！一切都有可能，只要你喺90分钟内搞掂唔到对手，加时赛内亦都未能够攞低。咁喺呢个12码嘅大战当中，就一切皆有可能啦。哪怕系踢12码踢得好叻嘅德国队吓，咁啊纪录都系用嚟打破嘅，系咪先？首次咧就射12码咧就未能够赢波，咁啊最终咧就出局，止步咧就32强啊。好啦，咁啊呢个咧就亦都系属于啱啱结束嘅呢一场比赛啦吓。嘅一个情况啦，咁啊当然啦，较早之前咧，咁啊喺今日凌晨1点开波嘅嗰场比赛咧，咁啊亦都成为咗咧就大家关注嘅焦点噶，咁啊讲紧咧就系巴西对阵住咧就日本嘅比赛啦吓，咁啊呢一场嘅比赛所谓嘅关注嘅焦点咧在于咧吓，咁好多朋友就话咧，日本队啊作为咧就系我哋亚洲嘅叫独一档嘅球队系嘛。实力咧喺亚洲咧就可以话咧就叫做系一路领先，咁啊面对咧就话以前咧就日本足球咧就学巴西足球嘅，咁啊叫做徒弟打师傅嘅呢一场大战啦，咁啊相信咧琴晚其实都几多朋友咧就漏夜睇波，包括我自己咧，咁啊都校咗个闹钟咧就起身睇咗一阵嘅吓，咁啊呢场比赛咧就喺侯斯顿上演嘅。咁啊，世界杯嘅1/16嘅焦点战咧，亦都系被官方评为咧就喺呢一淘汰赛阶段四场焦点战之一嘅。咁啊，巴西亦都系凭借住咧就系绝杀啊，喺补时阶段嘅绝杀2-1反胜日本队。咁啊，呢场波相当之精彩啦。咁啊，你冇听错啊，真系要去到最后时刻先系绝杀反胜啊，仲要系反胜，换言之就日本队入波先。日本队嘅佐野海洲啦，咁啊远射先开纪录，咁然后卡斯米路嘅头槌扳平，马天尼尼嘅95分钟单刀一击致胜，咁呢个亦都系咧就1938年之后巴西首次喺世界杯嘅淘汰赛唔计季军战啊，半场落后情况底下咧就反胜嘅，咁之前四场全部都输波嘅，咁亦都系近6场先失球嘅世界杯比赛当中首度取胜啦。咁巴西咧亦都系晋级到咧就系16强当中啦，咁啊将会对阵就挪威同埋科特迪瓦之间嘅胜方啊。

日呢场比赛呢就拉芬娜呢亦都因伤缺阵啦。咁巴西嘅正选员用小组最后一轮呢对阵呢苏格兰嘅原班人马啦。咁平均年纪呢就高达29岁245日嘅。咁亦都系自呢2006年四分之一决赛被法国淘汰之后呢咁最年长嘅世界杯正选阵容啊。咁而日本队亦都作出咗四处嘅调整啦，咁包括咧就谷口彰、吴富安、健洋、在野海洲以及咧伊东纯也咧系入选到正选里头嘅。咁啊开场之后咧，日本大多数时间都系摆5-4-1嘅一个退守嘅阵容啦，控球率一度跌到咧就30%以下，可以话咧就俾巴西队揿住嚟攻啊。但系巴西队嘅进攻节奏亦都偏慢啦，咁亦都难以咧就撕破对手嘅防线。咁去到第14分钟咧，就古恩夏嘅射门咧，亦都系俾铃木彩艳啊扑出啦。咁啊，随后角球攻势咧，詹美利斯咧亦都系就兜射偏咗吓。去到第15分钟，卡斯米鲁背铲伊东神也咧，亦都系获得咗咧就第一张嘅黄牌。咁呢个佢亦都系咧喺世界杯生涯当中第5张嘅黄牌噶啦。咁啊，历史上咧仅次于咧就系马斯卓兰奴嘅7张啦，同埋卡夫嘅6张吓。咁而廉田大地亦都随即主罚，这个罚球咧就被人墙咧就挡出底线。咁可以话咧，其实就喺上半场嘅时间啦，卡斯米鲁嘅表现咧都系非常之差噶。咁包括攞波攞唔住啦，防守又漏人啦，咁仲有咧就自己申请黄牌啦等等嘅。甚至咧就喺第29分钟咧，咁啊纳达路中场交甩，咁啊俾咧就。俾阿在野海洲就拦截咗啦，咁啊在野咧就轻松过咗卡斯米路之后就长驱直入啦，咁啊带住咧就系禁区顶嘅位置咧就低射咧就入死角咧就破门嘅，咁啊最终咧就唔系最终啦，反正喺嗰个位置咧就日本1-0领先啦吓，咁啊领先咧就巴西队，咁啊在野海洲亦都收获咗国际 A 级赛嘅首个入波，咁啊预期入球咧咁啊仅0.03啊咋。日本队今届累计入了8个波，亦都追平了就2002年在南应该讲是韩国啦，创低的亚洲球队单届世界杯入球的纪录啦。巴西队今届第二次就被远射破门啦，亦都是就自1982年来首次单届失球多过1个的远射啊。失波之后咧，巴西队上半场余下嘅成间咧，亦都系冇乜起色啦。咁啊，面对咧就日本队严密嘅防线咧，亦都系无计可施嘅，多次45度角传中咧，起唔到咩作用啊。咁啊，半场打完啦，巴西队控球8%，退到68%，射门咧就8-4，预计入球数咧就0.31-0.21。咁啊，巴西队上一次世界杯淘汰赛半场落后，最终反胜咧，系要追溯到咧就1938年嘅。咁啊，其余4场呢个咁真嘅情况咧，都系输波啊！去到第56分钟啦，好多朋友都话卡斯米鲁咧表现唔好啊。咁但系咧，正系胖虎啊！咁啊喺56分钟，咁啊加比尔嘅左路传中，咁啊远处嘅卡斯米鲁咧就系插上顶入头槌破门啦。咁啊巴西队咧就1-1咧就扳平比分啊！34岁126日嘅胖虎啊，咁啊卡斯米鲁啦，咁亦都成为咗咧就世界杯吓，咁啊巴西队啊历史上面第2个年长嘅入球者啦，咁啊净系仅次于咧就1998年嘅白必图啊，咁啊白必图都有去到现场睇。咁啊呢个比分一路咧带到去咧就补时阶段。咁啊，保时阶段好多朋友都话：哎呀，会唔会呢场比赛就1-1咧就结束法定时间咧？咁样吓，但系咧就喺95分钟嘅时候咧，田中碧喺自己半场交甩，咁啊，巴西队抢波之后咧就詹美利斯直塞马天尼尼单刀面对门将啦，冷静推射破门，咁啊，巴西2-1绝杀咧就日本队。咁啊，呢个亦都系咧就詹美利斯今届贡献嘅第4次助攻啦。咁亦都系咧，就喺助攻榜里头咧就排名首位啊！咁啊，日本领先之后几乎冇晒攻势，咁啊，比赛最后1个钟净系贡献咗0.05个预计嘅入球，
咁啊，全场打完，巴西队控球百分比去到69%，射门百分比19:5，预期入球1.72:0.23，最终日本队1:2不敌巴西队，应该讲系巴西队2:1绝杀日本队，晋级到16强。卡斯米路可以话大聚立功，马天尼尼嘅保时一战定江山，咁啊呢场波亦都系非常之好睇。咁啊，唔知道有几多朋友挨夜睇波，咁啊亦都系为咗睇咧就巴西对阵咧就日本嘅呢一场赛事啦。咁你见到咧就其实全场比赛啊，安察洛提咧都系非常之淡定啊，肥安果然咧就有料到，系嘛？你见到佢啲喺场边着住套西装骨骨咁样，一系咧就坐喺度咧，一系咧就企喺场边咧，都系轻轻咁样讲两句嘅啫，并冇咧就太激情嘅表现。咁当然赛后接受采访嗰阵时咧，巴西队主教练安察洛提亦都表示咧，我哋有可能喺最后时刻入波嘅，亦都有可能喺加时赛入波嘅。我哋当时已经喺度考虑紧加时赛嘅可能噶啦。咁佢亦都讲到咧，就话对结果好满意，球队应该继续提升表现，继续努力嘅。接落嚟咧就要好好休息，睇一睇下个对手系边个。下半场表现得唔错噶，咁啊喺咁样嘅淘汰赛当中经历苦战咧，好正常嘅事情，喺现代足球里边都唔系咩新鲜嘅事情啦。咁啊，当然啦，就马田尼尼打入咗绝杀入波之后，巴西队全队疯狂庆祝，只有阿肥安个画风有少唔一样啊，依然都好淡定。咁啊，肥安亦都讲到咧，就话我好镇定噶，因为球队嘅表现咧就俾咗我传递信心，我的确。应该讲系我哋的确遇到困难嘅，因为对手好强大，佢哋嘅组织好有序，我好尊敬佢哋。但系巴西从来都唔系一支轻易放弃嘅球队。对阵摩洛哥嘅嗰场比赛就系咁样啦，咁啊，咁啊，恭喜晒咧就巴西啊，咁啊，亦都恭喜咧就巴西球迷啦，咁啊，亦都系咧就你哋嘅支持嘅球队咧，亦都能够咧就着到咧就16强当中，咁啊，卡斯米路咧亦都系咧获得全场最佳嘅表现啊！咁当然，森保一亦都针对咧就呢场比赛被绝杀之后咧，咁啊亦都系讲到咧就话，即系因为咧森保一咧一开赛之前咧就即系讲出要夺冠啦，系咪要攞世界杯冠军嘅呢个口号咧？但是就日本队依然都冇办法突破上限，未能够就闯入淘汰赛，应该讲是五次闯入淘汰赛一律都是首轮出局的，战胜的成绩就是零啊，即是说入到淘汰赛都好，都是不能够就再次晋级的。咁所以咧，森保一你话要攞冠军，都唔系话唔可以嘅，但系咧，你起码都要更往前一步先得噶，一步一步嚟啦，系咪？依然都冇办法突破上限啦。咁啊，出局之后咧，森保一亦都表示咧，就话好遗憾，我哋不得不止步于此，好失望。但系我哋会继续努力提升实力噶啦，系嘛？佢话全队球员咧都已经系竭尽全力噶啦，真系好遗憾噶啦。咁啊，佢话作为教练咧，我要向支持我哋嘅球迷道歉噶啦。啊，系我水平不足，我嘅实力咧喺不断要不断提高咁话，即系佢话佢自己水平不足啊。佢话但系想要超越世界强队，仍然都要继续努力，仍然有好多需要提高嘅地方咁啊。咁啊，其实就日本队其实踢得都唔错噶啦，系嘛？叫做虽败犹荣啦，我个人认为啊。因为能够咧领先对手，咁啊，并且咧就去到咧最后一刻先至被巴西队绝杀，咁啊，确实真系冇仇报啦。啊，咁啊，呢个咧就系今日上午时间啦，世界杯嘅一啲比分方面嘅情况啊，咁啊，一早咧好多朋友都微信我啊，佢话阿神啊，有冇睇紧波啊？德国对阵巴拉圭嗰场波要可能要踢到12码，咁啊，真系踢到12码。并且咧就爆冷啦，系嘛？点球大战呢个输波出局啦，巴拉圭队咧就晋级到16强当中嘅。换言之咧，琴日晚上应该讲今日凌晨晋级嘅两支球队都系姓巴噶，双引号姓巴，巴拉圭同埋巴西嘅。德国队无缘16强呢、这个结果系咪都会令到大家有少少意想不到咧？
咁但係都唔係嘅，因為其實跟住，因為其實前幾年咧，德國隊喺淘汰賽階段嘅比賽嘅成績咧，都係一般般嘅啫。好啦，咁跟住落嚟咧，仲会有两场嘅比赛咧就进行嘅吓，一场定两场咧，等我睇下个赛程表先。喺稍后时间，我记得九点钟咧系会有一场咧就系、是、荷兰对阵咧就摩洛哥嘅比赛嘅，哦，仲有一场啊，荷兰对阵摩洛哥嘅比赛嘅。咁啊呢一场比赛咧就会喺稍后时间九点钟咧就进行啊，九点钟会进行啦。咁啊，所以咧就都系属于大家嘅翻工时间。你会唔会利用一啲飲水啊？咁啊，即系喺赛场上面有飲水时间啦。咁你翻工，我相信都会有飲水去厕所时间嘅，系嘛？你会唔会利用飲水时间去睇一睇呢一场波咧？咁我个人认为都几激烈下嘅，呢场波吓好睇嘅，荷兰对阵摩洛哥，边队赢都真系话唔埋嘅。咁你又支持边一队多啲咧吓？荷兰对阵摩洛哥的这场比赛。咁而喺今日晚上嘅时间呢，亦即係7月1号嘅凌晨呢，咁会有科特迪亚对阵挪威啦。咁仲有呢，就听日嘅凌晨5点呢就会有法国对阵瑞典啦。咁9点就会有呢就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啦。呢个讲緊就听日嘅比赛呀。咁今日稍后时间9点钟会有呢就荷兰对阵摩洛哥嘅呢场波㗎。咁大家都可以利用飲水時間睇睇啦。咁相對而言咧，世界排名方面咧，摩洛哥係要高過荷蘭隊嘅嚇。摩洛哥隊咧就世界排名咧都幾高下添嘅。咁排名咧就係世界第六，咁而荷蘭隊咧就排名世界第七嘅。咁換之都係一個卡位戰嚟嘅，你咪話我嚇。咁之前咧就兩隊踢過兩次嘅比賽，交手過兩次。咁都系以荷兰就2-1咧就战胜摩洛哥啦。咁最近一次嘅交手咧就要数到去咧2017年嘅一场友谊赛里头啦。咁荷兰就2-1战胜咧就摩洛哥㗎。

0: 咁呢个就会系咧就世界杯喺今日凌晨进行嘅两场比赛嘅情况啦。咁啊，当然咧就世界杯亚洲球队咧就已经系全军覆没噶啦吓。啊，当然，真系可以讲系全军覆没啦。计唔计埋澳洲呢？哎，系咯，纯正亚洲球队嘅全军覆没啦。仲有一支澳洲队喺后面嘅，因为澳洲队都属于咧就亚洲球队噶，属于咧就亚足联嘅球队。咁啊，时间真系过得快啦，嚟到咗咧就7:59啦。咁啊，亦都系时候咧就同大家讲再见。咁啊，今日咧就早上只能够咧同大家数咗两场啦。世界杯嘅比赛嘅比分啊，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咧，继续咧，全新一个月份开启，亦都系属于咧就我哋下半年嘅第一日，咁啊，希望都可以同大家继续分享咧，咁啊，更加之多嘅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粤 B A 半决赛首回合今日10:00会开启预约半决赛啊，咁啊，广州对深圳，中山对东莞，咁啊，如果你想去睇嘅话，都不妨可以预约下，咁啊两队都是西区球队行先嘅。OK， 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1: 早上8:00，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肇庆广播新闻。